0: 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 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2: 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粒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0: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3: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0: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从人工折合到机械臂马舵，从传统制药到 AI 全程追溯。今天我们来看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何以创新为引擎，走出一条文与新并行的升级之路。
0: 在新奇康药业，从药材进厂到成品出厂，数字化系统贯穿了生产全流程，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智能化升级还排除了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质量波动。
5: 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联廊，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由 AGV 自动驾驶小车就能够实现了自动出库入库，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就能制造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0: 造得好只是第一步，企业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创新，已累计取得40多项专利，建起了多个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创新平台。
6: 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结合的这样培养方式，跟国内知名的高校呢进行这种博士的联合培养，完成我们企业的一些自主研发的这种课题。有个近100人的个技术团队，我们的这个硕博比占到大概是56%。
0: 依靠创新，新奇康药业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成为自治区中药材产业链链主企业。上游带动全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药材溯源数据直接接入生产系统，下游运营全疆首个中药材数字化交易平台，为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了对接桥梁。眼下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数字绿碳现代围药生产基地，这里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将生产能源环保统一调度，补齐民族药大规模生产与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短板。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7: 在我身后呢，就是新疆交易团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而展台内容呢，更是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 康阳旅游。

0: 体育赛事特色产品板块集中亮相。
1: 今年三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
2: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1: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
3: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的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这个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1: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4: 自治区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成立，汇聚全区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行业标杆企业及产业链优质市场主体、地方商协会骨干负责人，共计57名委员，设立主席团架构。
5: 作为主席团单位，聚焦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积极开展资源对接、技术攻关、行业交流、参与行业标准的建设，持续壮大新疆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
4: 当前新疆坐拥能源、区位、空间产业叠加优势，深度契合算力跟着绿电走的全国产业布局趋势，全区智能算力规模已达24000匹，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扎实，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黄金窗口期。
6: 下一步的开展全疆的 AI 产业的摸底，建立技术供给清单和场景需求清单双向的对接机制，围绕重点产业组织供需对接，打造一批呢 AI 融合示范项目，推动科研成果本地的转化。
7: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
4: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30%、节肥20%、节省劳动力50%、作物增产10%。
8: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这个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9: 就是智能化的，为我们这个以后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4: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
10: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的更加美好。
4: 民生领域的支援也同步推进。前不久，2026年渝哈引领行动正式启动，5名重庆及自治区资深引领专家进驻哈密，开展为期30天的基层帮扶工作，
11: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扎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竭尽我所能为哈密民政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12: 9月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城市文明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库尔勒市举办。
1: 活动现场，主办方发布了库尔勒市常态长效惠底色城市文明谱新篇，克勒马伊市传承和弘扬石油精神，构建城市文明建设精神高地，喀什市加大现代文明培育，绘就古城文明新篇等十个城市文明建设优秀案例。这些案例均源自基层实践，全方位展示城市在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更续城市文脉、塑造

0: 物件平台。活动中，六位基层一线优秀代表围绕党建引领文明实践，以志愿深耕服务，以温情践行文明等话题，分享实践体会，展示普通干部群众在人民城市建设中的文明风采。
1: 持续做好群众的工作，把党的好政策直接宣传到每家每户每个人。
2: 丹心硬出心，实干为人民。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9月8号走进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讲述榜样的奋斗故事，为师生们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的思政教育课。
3: 在新疆农业大学，六位报告团成员以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详实的一线事例，多角度全方位讲述了贺蛟龙同志扎根边疆大地、坚守基层一线的奋斗历程。
4: 贺蛟龙同志帮助新疆的三文鱼走向世界，这些实打实的工作实际让我很有共鸣。作为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要像贺蛟龙同志一样心系乡土，把所学用到新疆特色渔业产业发展当中。
3: 在新疆医科大学，报告会成为5000多名大一新生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对初心、担当、实干有了更具象、更深刻的理解，也读懂了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意义。
5: 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脚踏实地对待学习与工作，锤炼综合本领，厚植服务边疆的理想信念。
3: 接下来，报告团还将走进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宣讲。
6: 继续用好手里的镜头，记录着基层的普通人实干的故事，也希望同学们把所学到的知识挥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为乡村振兴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9月8号，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
0: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和科普课、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5大素养类课程。
8: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你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0: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
9: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2: 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文化中国行专栏记者带您一起走进这里。
1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上面的天鹿、下面的蟹豸，这个数字化的照墙，它的原物是这样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库车友谊路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它是新疆首座地下原址古墓遗址博物馆。现在我们随着参观的路线往里走，大家会看到它真实的模样和数字化的形式相结合呈现出来的效果。
11: 非常有震撼，视觉的效果比较扑面而来，展现了它当时的一个建筑的这种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12: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室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3: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在数字展厅，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观赏的文物，借助数字技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10: 我们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库车古民居展区，我身旁这套数字互动全息影像能够把古民居的院落格及木构雕花两眼细

0: 节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这些建筑的细节，能够真切感受到多种文化交融留下的印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搭建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
1: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
2: 馆内还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保护实体文物的同时丰富展陈内容。目前秋瓷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超50万人次。这段时间，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三部剧目在各地巡演，一场场高质量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从梦戏红楼到孙子兵法回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这次来我区演出，共带来了两台主题音乐会，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和田市、哈密市、库尔勒市、伊宁市演出了9场，经典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带给各地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享受。
4: 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这场音乐会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5: 每一个乐章都极具感染力，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3: 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打造的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了5场演出。物剧是浙江代表性地方剧种，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出中，演员在10秒内完成3次变脸变衣，惊艳全场。
6: 无论是声音还是光景的布置，以及场景道具，还有人物的一个表达，都非常非常的棒。
7: 眼下，各地一批特色作物陆续成熟，开始采收，特色种植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在有着中国木纳格葡萄之乡美誉的阿图什市，木纳格葡萄进入集中成熟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装，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
8: 集合总收个1500吨以上木纳格葡萄品质出众，市场效率高。
2: 哈密市伊州区沁城乡城东村4000多亩石葵进入采摘旺季，今年亩产稳定在180至220公斤。得天独厚的气候让葵花籽口感醇香，品质出众，深受各地客商青睐。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6000亩沙棘迎来丰收，在喀什贝西村沙棘种植基地，种植户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塔什米里克乡联合企业推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模式，目前沙棘亩产可达100公斤以上，鲜果主要销往周边加工企业。在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农们正加紧采收，确保莲藕新鲜上市。周边一些劳动力也来这里务工。
9: 挖藕时间也都是3个半月时间，一天大概挖个500多公斤，一天挣400多块钱。
2: 最近一路田野相遇六师采摘季主题活动在省道21阿乌高速五家渠服务区开启，这条全国首条交旅融合沙漠探险旅游高速，把服务区跟田间地头连成了一条线，为过往游客带来新体验。
10: 驰骋在沙漠公路，不用着急赶路，还能顺道的摘个葡萄、采个树莓，像这样的新鲜操作啊，正在 S21 阿乌高速上演。大家看，我手里的这颗饱满的果实，就是刚刚在这个采摘园里采的。我们来尝一下，哇，真的很甜。
11: 本来我只是想给车充个电，没想到就变成了采摘达人。有接驳车过来10分钟，往返特别方便，现摘现吃，品种也特别丰富。
12: 去体验了一下，精神上也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特色。
13: 眼下正值树莓和葡萄的最佳采摘期，为了方便游客，服务区专门安排了2辆免费摆渡车，每20分钟发一班，从五家渠服务区直达采摘基地。全程只需10分钟，真正实现下车即入园。采摘园位于临近的兵团第6师101团2连，这里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中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着连片种植的葡萄和400亩树莓基地。
14: 我们还会和当地继续开展各种乡村集市活动，不出服务区也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擦亮新疆交通亚克西品牌。
2: 眼下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然是紫浪翻滚，2700亩薰衣

0: 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尽享紫色浪漫。
1: 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
0: 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六月，二茬花在八月零星接续，八月中旬后便会出现观花断档。当地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将这部分薰衣草盛花期从六月延长至十月初。
2: 我们六月底在薰衣草呢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给它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十月。
3: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江破车间乙班班组长向伟，十多年来扎根生产一线，刻苦钻研工艺技术，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神。
4: 见到向伟时，他正忙着检查生产线。2013年，向伟来到企业，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那时设备不如现在先进，很多工作要靠人力。他认真学，扎实干。后来企业重组，厂子变了，但向伟那股子钻研劲儿一点没变。
5: 他的做事特别严谨，特别认真的来突发的情况，和我们新来的人特别的紧张。但是我师傅特别勤奋，怎么把事情把工艺做好他都能想好。
4: 生产中遇到难题，向伟从不绕着走，而是扎进去找答案。一次为解决高白精致棉生产设备卡棉断齿的问题，他从运行工况、参数优化、安装方式三个方面做了改良，终于把这个困扰车间多年的难题给解决了，设备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6: 肯定是有困难第一个先上嘛，把这项工作给完成了，
7: 不停地去学习提升自己。
4: 担任班组长以后，向伟把传帮带当成了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他给每个新人制定不同的带教计划。这几年他带过的徒弟已经遍布车间各个岗位，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技能，2025年，向伟在自治区工会杯班组长综合管理技能大赛中，从全江300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纺织赛道金奖。
8: 下面请看简讯。
9: 日前，霍尔果斯金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2026年“一带一路”公司债券第一期簿记建档，顺利完成机构投资者询价认购工作。这也是霍尔果斯区域首单“一带一路”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共10亿元，创下近5年新疆“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单期最大发行规模及最低利率。
0: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网上报名工作9月9号开始，9月14号结束。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所有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考生可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却需在非户口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上应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地报考。近日，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新疆红十字系统一名工作人员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这份生命种子将用于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今年第3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区累计第257例。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塔城地区科技人才素质提升项目科普人才培训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培训为期7天，来自塔城34县科技、科协、教育、农业、气象、企业、学校等单位的70名业务骨干参训，采取专题讲座加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是两地首次开展专业对口实地交流。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库车同厂水库，欣赏秋日好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0: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绿城、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绿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绿城。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绿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绿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绿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绿城的经典作品。郑绿城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绿城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绿城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

0: 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1: 郑立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2: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立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立成。当时郑立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立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立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3: 立成，立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立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4: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立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立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立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

0: 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玉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玉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玉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玉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玉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玉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玉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2: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中去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

0: 开的交线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本原本他是为了抗日，那要找寻找抗日的道路。
1: 此时杜军会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1: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游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啊、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啊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

0: 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玉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玉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2: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2: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玉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2: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

0: 情之花。在这里，郑雨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1: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1: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雨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雨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雨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却呀听啊说儿儿歌啊那个嘿。
1: 你这唱的什么呀，不着腔不着调的。你这么唱他能睡不着吗？
0: 那山西人的种就得听山西曲儿。他喜欢听。是不
1: 行了吧，你这么唱啊，这孩子不越唱越精神吗？
0: 那高兴，你知道今儿是啥日子？
1: 啥日子？
0: 我告诉你，
2: 梁经理，坚持了。
0: 知道了，你先抱着，回来我告诉你。
3: 一等品四尺八，
4: 一等品四尺八。
3: 梁经理，您看看这张皮子。
0: 二等的吧。
3: 二等的，记着。
4: 二等的。
3: 二等五尺八。
4: 二等五尺八。
3: 行了，起火了，算吧。
5: 总共是7862尺。
6: 哎呦，没错。田董事长，您这袖里吞金真是不得了啊。
5: 慢顿儿，我上次给你定金全部抵消之后还余下20块。
0: 你这袖里吞金的空文呢，这到头了。
5: 我也只是跟何先生学了点皮毛而已。
0: 我听说那何先生在你那儿当了总算计师啊。
5: 这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我生意上的师傅，对我又照顾，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好驳回他的面子。曼顿，你要找他我随时可以把他叫来。
0: 不必了。
5: 曼顿，那今天收好的皮子我就带走了，不过咱可说好了，按照契约你这儿的皮子还要卖给我3年。
0: 那肯定的，咱一切按契约办事儿。行，这合作痛快。

0: 梁满队这回可真是咸鱼翻身了，计划没了。
1: 不过平心而论，满队这几年也进步了。他原来对伙计们太霸道了，总想着克扣他们，现在他改了很多。
0: 我看啊，他再有长进也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1: 你小子就能看清自己后脑勺？
0: 哎呀，我是说他改不了他那小肚鸡肠的毛病。
1: 也不见得，你看当初你和豆花都觉得梁满队会跟我下套，可事实呢，他还是不错的。
0: 我看未必，兴许他那坏主意还没憋出来呢。
2: 来，娘喝茶。
3: 哎，
2: 爹。
4: 嗯。啊。
2: 满队儿，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天到底啥日子啊？
4: 啥日子？不年不节的啥日子？
5: 你听我说，田青的这个预付定金，到今天为止，就算全还清了，还多了20平尺，收了全额货款。
2: 哎，真的呀。
5: 哎，
2: 娘，哎，爹，你们听见了吧，
4: 啊，
2: 现在这个制革厂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了。
4: 好好啊，
3: 可真是不容易呀。啊，还生个儿子能干。哎，
4: 好悬的一把牌呀。啊，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差点儿啊就把作坊给卖了。
3: 可不，
4: 现在作坊兴旺了，这得好好感谢人家田青啊。啊，
5: 哎，这还得说您儿子能干呢。
2: 哎，满队啊，晚上让厨房做点好吃好喝的，咱们也庆贺庆贺。
5: 行。行。
4: 好，咱们先以茶代酒，干一杯。
3: 干一杯。
4: 干一杯。
2: 来来来。
1: 诺言王子，这些就是您今年的分红。
6: 这么多都是我的？
1: 当然。
6: 我要看账本。
1: 诺言王子，你也别看什么账本了，这些钱是利润的一半。
6: 田青，我跟你说过，我只要利润的1/3。
1: 诺言王子，您的那些钱是不是都用来支持革命了？
6: 是啊。
1: 那好，你要是支持革命的话，也算了田青一本吧。
6: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无话可讲了。
1: 嗯，
6: 我拿了一本书，你看看。
1: 喜相记，
6: 打开看看。
1: 共产党宣言，
6: 这本书不能让别人看见。田青，我们现在是生意上的伙伴，我希望我们将来会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1: 那行吗？
6: 你恨不恨现在的政府？
1: 恨。
6: 你希不希望将来中国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安居乐业，商人可以自由贸易的国家？
1: 那当然想。
6: 共产党的成立，目前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1: 行，让我看看。
6: 好。
2: 哎，来。
4: 哎，
3: 吃啊。
4: 乔乔，你也赶紧吃吧。啊，
3: 哎，吃。
2: 嗯，
4: 来，儿子。
7: 哎，
4: 儿子，这家里面的饥荒都还上了，你应该高兴啊。你怎么整天的低头耷拉脑袋的？你是不是看人家田青都发了财，你眼气眼热眼红啊？
5: 爹，我就是不明白，你说我这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整天和工友们一块干活，一块闻那臭池子啊，我敢说我比那掌桌的还累。 比那何先生还精打细算。可是您看田青，穿得跟个假洋鬼子似的，背着手，成天就包头卡个都之间游游逛逛，那手上连个茧子都没起，他倒发了大财，啊，有天理没？
2: 满墩儿，咱守在这儿看他们笑话，咱不和他们斗气，啊，吃饭。
4: 满墩儿啊，这恨人有笑人无啊，这是做人呐最大的毛病。你看你啊，操着这个家呢不容易，爹呀都看在眼里了。你这也不能说人家田青这游游逛逛就把钱给挣回来了啊，就说田青去恰克图吧，这一年呢得往返好几次，那全都是大沙漠，只能走马走骆驼，那不能走马车啊，那多辛苦啊。嗯，哎，那你说走在那个路上，听说还有劫道的土匪什么的，那不危险吗？人家挣的那也是血汗钱呐。 啊， 啊，
3: 曼顿啊，要我说呀，小鸡子不尿尿各有各的道，这人挣钱发财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乔乔说的对，咱不生那个气啊。
2: 我刚才啊就是这个意思。
3: 行了，好，这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人各有各的福报。你就说田家吧，那田耀祖生下来可是含着金勺子长大的呀，可他没那个福分压不住，结果呢没几天就把家给败了。那田青呢一生下来可就遭难呐，靠他娘洗衣服，靠徐木匠帮衬着拉扯大的，最后也走了西口。可结果呢，没到他爹败家那岁数他就发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命。
4: 哎呀，我咋就不愿意听你说话呢？你说那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能发大财啊？
3: 醒了吧你，
4: 这说的不占理儿。
5: 哎呀，吃吧吃吧。哎呀，哎，

0: 再吃个馒头吧。
1: 嗯。
0: 哦，我昨天看到梁满队那个掌座师傅啊，又进了好多生皮子。哎，我不是记得你们的合约就剩一笔了吗？他进那么多生皮子干啥呀？这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现在物价这么高，都砸在手里啊。
1: 那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总不能关张不做生意吧。
2: 文佩，文佩，文佩，文佩，这人去哪儿了？你看这大白天。
3: 那客官，
2: 啥客官呀？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3: 这都一个月了，天天这样。
2: 哎，大白天的咋没客人啊？
3: 有脸，在楼上呢。哎呀，这往后可咋办呢？
2: 是啊，这咋挣钱呀？
3: 要不把菜价再涨点，量再小点。
2: 还涨啊？不是，你三天一涨价，人家老客都烦了。哎，各位都吃好了啊！哎，常来啊！
4: 越来越贵，哎，吃不起了。
5: 二位慢走。
6: 老板，给您钱。
2: 去忙去吧。
6: 哎，
2: 哎，现在这票子是越印越大，原来的票子最大的30元，现在好了，最大的1000元。照这样下去，年底不得挣个上千万？这都搁都搁不下呀！只要搁到10年前，都能买下一个包头城了。
3: 那可不。哎呀，这钱呢，现在跟擦屁股纸一样贱喽。
2: 拿来吧。
3: 嗯，
2: 上。

0: 茅房，擦屁股纸。
1: 给。
2: 总共是1680尺。
3: 都算好了。
4: 行，我们走。
5: 哎，天天，你先坐下，咱聊点事儿。
4: 马队儿，什么事？
5: 天青，你是咱这皮革业的大行家，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你看看现在进的生皮子，500块钱一张，等熟好了卖给你，我就看80块钱的利，是吧？可是等你把钱给了我，我再进下一批生皮子的时候，就涨了1000了，那合着我每出一批皮子就净赔20%，你知道不？
4: 这我知道，可是我的经销也是有周期的。你就说我这次往返吧，表面上我是挣了一大笔，可是当我返回来再去买你的皮子，我还是赔啊。
5: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这么精明个人，你赔本的买卖你做它干什么？
4: 满队儿，你不是也明明知道赔本，现在还在做吗？
5: 不，我不一样，我是等着他那价钱什么时候涨得慢一点。
4: 我也一样，我也是等着有一天物价能够稍微的平稳下来。
5: 那就是说你这进价就不能再高点了。
4: 现在不能再高了。你看啊，满队儿，你现在不是可以不只卖给我一家吗？哎，要不你再去别人家试试吧。
3: 是啊，梁经理，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5: 我跟你们董事长说话，你少插嘴。
3: 哎，这哪行啊，我是他的销售部经理。哎，梁经理啊，以后你就不用什么事情都通过我们董事长了啊。像价格这种小事情，您直接跟我说就完了啊。
5: 行了，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4: 曼顿，虽然我现在可能混得比你还惨，但是我还是能给你保障的。我一定是全包头，给你的价格最高的人。但是价格不能再高了。
3: 哼，啊，走了。行了，别送了，
5: 慢点啊。皮子还剩多少张？
2: 照您的吩咐，只卖给田青一半，藏起来50多张。
5: 你现在就去找经销商，找的价格高的，你就是咱们厂外柜。
2: 哎呦，谢谢梁经理栽培。
5: 你先别着急，想办法把皮子弄出高价来就行了。
2: 好，这就去，我这就去。

0: 梯子剪完了？
1: 剪完了。
0: 咱们家跟田家的契约也该到头了吧？
1: 到头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们的皮子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2: 那有什么好处啊？
0: 爹，当然有好处了。这谁呀出的价高，咱就把皮子卖给谁。
2: 啊！
0: 哎，我说当家的，等我晚上也得犒劳犒劳那些工友们。你说，
1: 犒劳？犒劳什么？那这厂子一年赔一半啊，犒劳？
2: 满墩啊，我看你最近的生意不是挺火的吗？
1: 火炉尖烤着呢，火一回赔一回。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挣钱挣再快，也比不上这物价一天一。

0: 一个跟头往上翻呢。
1: 那咱不干算了、嗯、
0: 那也想着了。跟你说这坐吃山空也不行啊，娘的，你说我又不是没花力气干，我也不是没动脑子，咋就是光赔不赚了？
2: 嗯，我明白了，这就是啊，又不应验了那句老话了，往前一步吧赶上穷了，往后一步穷赶上了，不前不后吧正好脚下是穷窟窿，哎，是倒不好啊，叫咱们给摊上了。冰窖着火，这叫该着啊！
0: 哎，对对对，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越说越倒霉。咬牙忍着吧。
2: 哎，你说田青的生意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0: 田青说，他也赔。
2: 田青那么聪明个人，怎么能瞪着眼睛赔呢？
0: 看您说的，那就我笨是吧？这这。
3: 张副官，我接到内报，田青的驼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通知二当家的，让他做好准备，如果办砸了，我饶不了他。
4: 是。都绑好啊，
5: 石猴，来。
4: 哎，董事长，
5: 价格呢我不必多说了，最行就是你只要把握住一点，只要卢布和银元。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无论是中国银行的纸币还是哈大洋，贬值的太快了。记住，除了你在恰克图进货的货款外，你带回来的一定是卢布和银元，这样一来，等我们需要再进货的时候，再到包头的银行里现兑换成纸币，这样就可以尽量躲过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影响了。
4: 对呀，田青，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啊。
5: 好了，我已经让人通报给诺言王子了，过了大青山进入草原，李大哥的人会暗中保护你。
4: 那太好了，这我就真的放心了。
5: 但是有一条，如果遇到不测的话，就算把这批货都扔了也不能伤着人。
4: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5: 好了，出发吧。
4: 嗯，大个子。
6: 嗯，
4: 咱们走了。
6: 嗯，
5: 路上小心啊。
4: 走了。
6: 嗯，
4: 走了走了。放心吧啊。

0: 绝对错不了，就是田青的驼队。哎，那里头装的可全是往恰克图运的牛皮呀、啊，大哥，这回咱报大仇的机会可来了。
1: 是啊，不过这大青山的李毅要出来搅局，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0: 是啊，那李毅柳子的火力可比咱们强多了。
1: 哎，没错。哎，这个李毅原来不是诺言王子的护卫吗？
0: 对呀、啊，
1: 怎么他也出来拉杆子？
0: 大哥，我看呐、啊，这事儿这样行不行？咱让巡防团的吴玉坤出面，阻挡李毅柳子。
1: 找吴玉坤？你开什么玩笑？老子跟他是死对头。
0: 大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这么想的。我装扮一个富商，就说东西被李毅的柳子打劫了，只要吴玉坤他肯出面消灭李毅的柳子，我给他3000大洋。
1: 3000大洋？那等于我打了一只兔子拿来喂狗，不行。
0: 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咱这是一计呀、啊，叫借力打力，又不是真的给他钱。
1: 你的意思是说，让猫叼个猪虽跑，空欢喜一场？哎，这个主意不错。好，你马上去找吴玉坤，老子不想见他。豹子，你马上带着人、拦截田青的驼队。
0: 好。
2: 你是说刘一刀真的敢跟我打马虎眼吗？
0: 是啊，他自己留下了30%，就给您20%。
2: 好，我知道了。
0: 那大青山的事儿呢？
2: 大青山的事我自有安排。你先下去吧。
0: 啊，那好吧。啊，
2: 看来这个刘一刀是不想活了。
3: 团座，我倒有一个主意。
2: 说说看。
3: 我们先不管刘一刀和李毅有什么烂账，让他们在张库大道上掐下来。以刘一刀的实力，他必败无疑，也使李毅受到重创，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
2: 诺言王子几次跟我过不去，我想李毅如果是他的同伙的话，我就必须要通过消灭李毅来教训教训这个诺言王子。没有李毅的搅局，我想刘一刀很容易就会成功的。等刘一刀打劫了田青的驼队，我们就有了收拾田青和诺言王子的铁证。至于刘一刀嘛，我随时可以宰了他。张副官，你现在立刻带一个连给我消灭李毅。
4: 是。

0: 你看，土匪！
1: 停下！快停下！
2: 有土匪！
3: 快！
2: 抄家伙！
1: 这些东西都围住，保护驼队！快！哦，
2: 快！
4: 应该就在那边，快到了。
5: 直通公司的驼队已经快到大青山了，罗岩王子让咱们一定尾随保护。
4: 知道了，咱们快点。
0: 师傅，打吧，
2: 不能打，他们人多，咱们要吃亏的。
0: 这人多不能打，人少也不能打，天晴不是白养
2: 活我们了。行了，别说了，听我的。快给我打！
4: 玉，听，有枪声。
6: 是啊，
4: 年轻的驼队一定是遇上麻烦了。过去看看，
6: 跟上！
0: 撤！
7: 跟着你们当家的无非是挣口饭吃，犯不着拿命来换。咱们萍水相逢，无怨无仇，何苦刀兵相见？听我一句话，把枪扔出来，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少废话吧，
2: 大哥，别乱了。他们人多，你不要命了？你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2: 这要出人命的。都听我的，把枪扔出去。

0: 咱们有话好好说。二当家的，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啊。
1: 田青在哪儿？给我出来！
2: 田青要是在的话，你们早就没命了。
1: 小航，这是谁啊？这么横啊！
0: 是我。
1: 二哥，你忘了，他是傻大个子。
0: 哦。就是和田青一起从山上跑下去那个傻大个儿，
1: 没错，是我。怎么了？刚才谁开枪打死了我的一个弟兄？
0: 还是我。
1: 好小子，有种！包子，啊，宰了他！
2: 哎，别！
1: 二当家的，这江湖上谁不知道二当家的是最讲义气的？他就是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2: 你算什么东西啊？再废话，我连你一块宰了！
1: 哎，别！
2: 我不是东西，我就是个掌包的。照你这么说，我的兄弟就白死了。那能吗？哎，二当家的，你看啊，我们这儿的货物每一箱都值百八十大洋的，我们就把这些啊全都给你们。你看，
3: 你们啰嗦什么呀？
2: 哎，大个子，大个子，大个子。
3: 做噩梦了吧？是啊，我刚才做了个噩梦，梦见在走西口的路上，大个子站在我面前。
2: 嗨，那估计啊，你这就是惦记驼队惦记的。没事啊。
3: 豆花儿，
2: 嗯，
3: 你说咱们的驼队不会出什么事吧？
2: 放心吧。

0: 怎么才来？你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怎么现在才来？
1: 大个子死了，驼队没了，我怎么向天庭交代呀？
2: 谁干的？
1: 刘一刀，你个天杀的呀！
2: 刘一刀，八成追！
0: 天庆，我把傻大个子和驼队都弄没了，对不起你
2: 啊！别说这些，你能活着回来，这就很好了。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0: 这谈卖国事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

0: 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0: 这谈卖国事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伞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

0: 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大个子和驼队都没了，我对不起你啊！
1: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万幸了。
2: 行了，这事不怪你的，别难受了啊。
3: 本来李毅要追回这个驼队，但是受到了官兵的阻拦。
1: 冬花，家里还有多少钱？
2: 没多少了，全压这活上了。
1: 行，剩下的钱就别动了，给大个子全交，做抚慰金吧。
2: 那生意咋办呢？
1: 生意我宁可不做，也得让为我死了的人把眼睛闭上吧。
2: 嗯，
3: 这个事儿得和股东们商量一下。
1: 不必，这些钱不要摊派在股东身上，由我一个人出。
2: 我先带售后去歇一歇啊，走吧。
1: 好了，去吧。
3: 大哥他媳妇儿，这5万块钱银票是我们田董事长给你存在包头的，你们娘三个用吧。
4: 不行不行，这太多了。
1: 嫂子，拿着吧，多少钱也挽回不了大哥子的命了，这是我欠你们的。
3: 是啊，还是先拿着吧，你看现在时局越来越不好预料了，你说手里要没俩大子儿带孩子怎么过呀？拿着吧。啊，
4: 我不能要这么多。
1: 嫂子，你收下吧，
3: 拿着，
1: 往后你要再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大个子留下的这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

祖师爷，这是我这几年来做的最大的一笔生意，而且抢的是我的仇人田青的东西。祖师爷在上，受小的一拜。

0: 弟兄们，好好想想你们的后路，琢磨琢磨啊，三天以后我们要大摆宴席，金盆洗手，各奔他乡。回家以后你们好好的给我做生意啊，把你们的老婆孩子给我弄好了。今天我高兴，咱们来一个一醉方休，说吧。好
1: 就是吴玉坤那边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吴玉坤那边是不是给一点？

0: 不给。这些钱是弟兄们离开这里做生意养家糊口用的。吴玉坤是个什么东西？那是个贪官，肥得流油，不给。
1: 就是，不给他，一个铜子也不给他。对，我的意思也是不给他。
0: 来
1: 来来，
0: 喝酒喝酒，
1: 喝喝喝。

0: 陈青，对不起，诺言王子临走的时候本来嘱咐我要暗中保护好你们的驼队，可是我们从大青山下来的时候遇上了吴玉坤的巡防团，这次让刘一道得了手，天青真是对不住，我没能保护好驼队。
1: 王子殿下不在四子王旗吗？
0: 没有，他去北京了。
1: 李大哥，我天青受再大的损失我都无所谓，只是诺言王子那一半货款我知道不是属于他个人的，那是属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见他。
2: 什么？你是说抢来的那5000块现大洋被刘一刀独吞了？
3: 可不是嘛，我劝他说啊，拿了钱赶紧来巡防团投奔您接受招安，这不是原来说好的事儿吗？可是刘一刀他死活不听啊，不听就不听了，不听就算了，可是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2: 他怎么说的？
3: 算了算了，说出来不好听，不说了。
2: 照实说。
3: 那我可说了，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啊。他说，你这个狗官太贪得无厌，那钱就是喂狗也不会给你。
2: 你说的是实话吗？
3: 我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五雷轰。
2: 刘一刀他是活腻了。二当家的，如果你这次帮我消灭了刘一刀，抢回那5000块现大洋，我就保举你做巡防团的营长。
3: 谢谢。
2: 张副官。
4: 有。
2: 明天我就召集人马给刘一刀送一份大礼，但你们今天晚上去给我琢磨琢磨，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活劈了这个刘一刀。
5: 董事长，这账上的钱就只有这些了。哎，咱们还做不做生意啊？
1: 当然做了。
5: 那你做生意拿什么去买牛皮呀？
1: 贺县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可以采用借鸡生蛋的方法。
5: 借鸡生蛋？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现在可以把经销变为代销。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拿货，卖完了货再给他付钱？
6: 关键是人家厂家能不能干呢？
1: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你想，现在的生意这么难做，他们自己厂家的经营本身就不景气，我们呢再给他们让一些利，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而且咱们公司一直是以诚信经营为本啊。
5: 那万一在路上遇见上次那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1: 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了。刘一刀已经被巡防团给打垮了，现在只剩下了那么一小股残留土匪，他们不会有大作为的。
7: 对，董事长，那别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就负责买骆驼。
6: 我看这样行，如果咱们这么决定了就做吧。
1: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一下那20家制革厂啊。
3: 来了。
7: 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机会来了，刘一刀说了，3天之后金盆洗手，大家各奔东西，这时候下手是绝好的机会，要是下手晚了，大洋可就全泡汤了。
7: 说得轻巧，这怎么进去？
3: 没办法，我能让你来吗？来来。
8: 哎，这
9: 小心点啊！哎，小心点啊！
10: 快！
9: 哎呀，小心！
10: 稍等，慢点，
9: 小心，轻点！
10: 哎，爷，哎，接着点，接着点！
9: 行，先动手！
10: 哎，
9: 动手！
10: 行，来来来来，慢慢放，
9: 动手！
10: 看着好了啊！
9: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1: 别动！
10: 啊，放好，
9: 小心啊！
10: 慢点，慢点，
11: 看着脚下！
12: 弟兄们，我刘一刀这么多年，承蒙诸位兄弟的关照和帮助，才有了今天这个家业。我刘一刀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同生死共患难，经历了多少风雨，可是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各奔东西了啊。你们拿到了

0: 银子。回到家里，做点正经的生意，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今天晚上，咱们要好好的喝，啊，痛痛快快的喝，喝他个饮水方休。来，站起来！
1: 啊，来来来，
0: 干喽！
1: 来来来。

0: 这个姓吴的真不是个东西，说翻脸就翻脸。可我这几十个弟兄，就不能白死，我们一定要报仇。
1: 这事儿要不是田青、吴玉坤能认为是咱们劫了他的货吗？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田青、吴玉坤也不能知道咱们下山了。咱们现在早已经是正经的买卖人了。
2: 田青啊，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要不咱们找那个散板仙算一卦再说，重新再干几票嘛。
3: 诺叶孟子，你上次给我的那本书，我已经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了。
2: 哦，是吗？有什么心得啊？
3: 现在想想，那原来就是为了我们田家的祖业。
2: 这个目标太狭隘，也太渺小了。我想换个活法，向您一样投身到您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中去，您看看能行吗？
4: 当然成。你为革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2: 田青啊，我这次来有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国共两党合作。
4: 一起北伐战争，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支援北伐战争。需要多少？还需银元5000。
2: 好的，这笔钱我来筹。
5: 哎，
2: 诺言王子，
5: 他已经损失5000了，现在连正常经营都很困难了。
2: 啊？这么说。 生意做不下去了，
3: 不会，王子殿下，那能做。
6: 廷香，你现在连钱都没有了，这生意怎么做啊？
2: 那现在想把经销变为代销。
6: 不管怎么样，王子殿下，您放心吧，我会尽快把这笔钱凑齐，交给您的。
2: 嗯。
7: 老爷。
6: 哎，来了来了，梁经理，皮子卖怎样了？
7: 没有卖出去。啥？他们出的价格没有一个高过田青的。哎呀，当初要不把那么多皮子藏起来，你说……
6: 哎，闭嘴！这香皮子要赎出来了，压在库里，这不反潮发霉呀？
7: 要不，您去找一下田青。
6: 现在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一下把这个皮子全给收了。说哪家呢？
7: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哎，田总监，来，您请坐，请坐。
6: 端茶去。
7: 哎哎哎，
6: 田经理来的正好，我刚说给你批新皮子，你不是说还能替我经销吗？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就卖。
3: 不成了，我现在没钱买皮子了。
2: 为啥？我跟你一样，都要破产了。这不能吧？你也能破产？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觉得，咱俩当初都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走西口的，是兄弟嘛。我觉得咱俩现在都有一个困难，兄弟之间就应该携手共度这个难关。
3: 哎呦，这真的呀？那怎么度啊？啊，我简单跟你说吧，就是还跟原来一样，你把你的皮子还是卖给我，但我不能马上给你钱，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欠条，等我把皮子拿到恰克图出手之后，那再把钱拿回来给你。啊。
6: 这么回事儿啊！这以前好像没过这规矩，这种买卖没做过呀。
3: 满对儿，你会有好处的。我会比市价高出一成，来买你的牛皮。
6: 田青，你不会卷了个皮子，一去不返吧？
2: 那算了吧。
0: 哎，田董事长，田董事长，
1: 田里的。
0: 哎呀，梁经理啊，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我们应该把咱们的牛皮全部拿出来，叫田青给咱们代销，这样咱们的生意才有可能起死回生啊。
1: 我没看出来呀，老许
0: 啊，
1: 你是不是和田青串通好了蒙啊？
0: 别，梁经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1: 就你这样还想当外柜？我要是让你当了外柜，我不出一个月，我这点姓于。
0: 梁经理，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
1: 你骂谁是狗？
0: 没有，我没有。
1: 滚出去！现在把这事脱了，给我刮皮子去。
0: 这，
1: 滚！
0: 好，好。
1: 这转着圈的骂我，以为我没文化呀？谁都甭想蒙啊！嘿，
4: 人之初，
5: 人之初，
4: 性本善，
5: 性本善。爹，嗯，
4: 怎么样，皮子卖出去没有？
1: 我早就说过，骗局，这就是骗局，让我给戳穿了。
4: 嗯，骗局。什么骗局啊？
1: 一分钱不给要拿个皮子，还说比市场价能高上一成的利，给我糊弄鬼他，最后还编个什么词儿叫代销。哎，这也不错呀。
4: 丁奎，出去玩去啊，
1: 别出院门啊。
4: 有
1: 什么？
4: 有代销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爹刚开办皮匠铺的时候，起初规模小，为了创牌子，就是先央求人家白白把货拿走，让人家代销，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代销商才答应给制鞋厂试试。幸亏用我们家皮子做出的鞋特别好，当初给的价还挺高的呢。我们家就是这么起来的。
1: 哟，你这么一说，真有这么一回事儿？
4: 当然有这回事儿了。
1: 我这是创牌子吗？啊，我这都是一等一的皮子，我用得着他给我代销？
4: 那你现在不是积压了很多吗？
1: 这是时局不稳闹的。
6: 梁经理出事了。
1: 你们家才出事了。
6: 你出来一下吧。
1: 叫丧呢，出什么事了？
0: 库里的皮子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些天还总是硬呼啦啦的，下面的好些都长了绿毛了。
1: 拿出来。
7: 哎，你看看，你看，
0: 您看看，经理，这好好的一等皮子，这一下子就变成等外了。
1: 这儿呢有多少张？
0: 有十多张吧。
1: 翻仓。
0: 哎，你们俩快亮上
1: 去，都过去，哎，
0: 大伙都下来，快点翻皮子。
7: 好了，
1: 过去就等着翻仓去。
8: 董事长，您看，这是六个厂家的代销合同，一共是1100张皮革。
2: 好啊，加上何先生那五家，我和豆花还有9家，这一单足够我们跑一趟恰古图了。
8: 是啊，
9: 哎，这盘要死的棋啊，愣让你给走活了。

0: 当家的，别愁了，这皮子你压在库里也是压着，你说还不如啊让田青代销算了。这库里面呀潮湿，容易长毛，弄不好啊又得一把火烧了。我看现在还不算晚，去找田青卖了吧，咱把皮子全卖给他吧。
1: 我刚把田青臭走了，怎好意思找他。
0: 我说你这人，哎，你是要脸皮啊还是要肚皮啊？
2: 进来，师座，您的新制服已经赶制出来了，您穿上试试吧。
3: 好，我来试一试。
2: 师座，我听包头的报社的男社长说，田青就要东山再起了，又联合了20几家制革厂签订了代理合同，田青的驼队又要出发了。可是刘一刀的土匪已经所剩无几了，张库大道上我们缺少了对付田青的一只手啊。
3: 哼，这个事儿我早想好了，田青不是老去恰克图做生意吗？他的货卖给谁啊？
2: 是俄国商人。
3: 那是私通苏俄，
2: 我们利用这个罪名没收他的货。不过师座，我们是军人，不能把田青的货带到恰克图去卖啊。
3: 哼，那是当然。张副官，你现在立刻秘密地去包头找到那个报社的男社长，让他给我们找一个既懂皮革生意又恨田青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合作者。
4: 邱大小姐，您能来呢可算是稀客了，这么多年来好像是头一回到我们家来串门吧。
0: 您还是别叫我小姐了，我现在啊都快成要饭的了，您还是叫我巧巧吧。
4: 您今儿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0: 我们家那些皮子都积压了，弄不好啊又得像上回一样一把火都给烧了。
4: 那我哥去找梁满队说代销的事儿，他还不同意，那可不就干等着长毛呗。
0: 嗨，我们家那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田青好心好意的要给他代销，可满队非说是什么阴谋诡计。
4: 哎呦，那你可真误会我们家了。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田青在你们家做过外柜，你家有多少皮子田青最清楚了，还剩多少我们更清楚了。我想长毛的应该就是那一批货吧。
0: 真不好意思啊。
4: 其实啊，代销这事儿田青想的第一个人就是梁满队，可他一口回绝了，这有啥办法呀？

0: 我做主，我们的皮子全让田青代销。
1: 哎呀，现在嘛，可能有点问题了。
0: 怎么了？田青还恨梁满对啊？
1: 不，那倒不是，主要是现在啊，刚签了20多家代销的合同，我们这驼队啊，运输能力有点跟不上，这不，又买了2头骆驼。
0: 是这样啊，要是这样就不麻烦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你再坐一会儿吧。
0: 不了，
1: 慢走啊。
2: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3: 那谢谢了。
2: 啊，哎呀，客气什么。张副官，你客气了。这吴团长是我的父母官，替他办事儿那是我应该做的。
3: 南社长，我们吴团长因为剿灭了口外最大的柳子刘一刀的匪帮，现在已经晋升为师长了。
2: 吴师长为民除害，功德无量啊。请请。
3: 好。豆花不答应？
0: 不是不答应，是他们的骆驼队再也拉不了那么多了。
4: 完了，这回算彻底完蛋喽。
0: 我说你也别光待在这儿，赶紧出去想想办法。
4: 我想想办法，跑了几家皮铺子，都嫌着物价上涨太快赔不起，全都不干了。
0: 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4: 能怎么办？等着破产呗。
5: 谁会破产？
0: 田青，
4: 坐。
5: 满对儿，把你的货送到我们公司吧，我给你代销。
0: 豆花不是说你们的骆驼队拉不了那么多了吗？
5: 豆花把他的戒指给当了，又卖了几封骆驼，专门拉你们的货。
0: 太好了，满对儿，还不谢谢田青。
5: 这有啥可谢的，还不都是做生意。
0: 那可不一样，这样一来可救活我们这个制革厂了。
4: 哎，田青，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帮俺。
5: 你真想知道？
4: 嗯，
5: 满对儿，原来因为我姐我恨过你，可是现在也是因为我姐我不恨你了。
4: 你恨我我明白，你不恨我我不明白。
5: 满对儿，你知道吗，前几年我姐被你气得身体很不好，每天都吃不下饭，人瘦的跟皮包骨似的，他还一心一意地照顾你父母，这说明啥？说明他心里还是忘不了你，他一直在惦记着你。我想我姐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在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去帮助你，而不是去恨你。

0: 师座，我打听清楚了，包头的梁满对儿因为休了田青的姐姐，两个人结下了怨恨。这个梁满对儿又懂得皮革，又恨田青。
1: 那谁最恨梁满对儿呢？
0: 哦，听说有一个姓赵的掌桌师傅最恨梁满对儿，但是现在找不到他的人。
1: 那你说这个干什么？我说的是现在。
0: 现在有一个姓于的对梁满对儿十分的不满，因为梁满对儿许愿让他当外柜，可是因为他的皮革一件也没卖出去，梁满对儿又让他回去干活去了。
1: 就用这个姓于的。
0: 师座，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把这两个教驴拴在一块儿，

0: 就没有人敢糊弄我了。
1: 还是师座想得周到。
0: 田青最近有动向吗？
1: 他的驼队就要出发去恰克图了。
0: 马上查清楚田青出发的准确时间。
1: 是。
0: 田青啊田青，这一次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2: 哎，到这儿来，下雨了，抓紧时间啊。同志，来，
3: 薛伯伯
2: 啊，
3: 来，薛伯伯，这次去恰克图，您就别跟着了。
2: 为什么？
3: 我跟豆花都已经商量好了，等驼队回来，我们就一起回蓟县老家，让您和我娘完婚。
2: 你说什么？
3: 和我娘完婚啊？
2: 不是，我
3: 薛伯伯，这回您得听我的。您呢，都为我操劳大半辈子了，现在我田青。都当上商会会长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好好歇一歇了。再说了，当初我在走西口之前，我答应过我娘，一定要把您给找回家。您啊，这回就听我一回吧。
2: 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要出去一趟。
3: 您又要干嘛去？
2: 你就放心，等你从恰克图回来，我保证回老家与你娘完婚，行吗？
3: 那行，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0: 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

0: 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0: 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 扶手边。

0: 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0: 此文免，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
4: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哈哈。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咱们这……哎，董事长，你看，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可能是官兵在操练吧。走了，跟着，
2: 大家别害怕，没事儿。

0: 这不是田董事长吗？您看您这兴师动众的，怎么个意思？
1: 田董事长，你的驼队师往北去下个图。

0: 不错，你是不是要把这批货卖给俄国人呢？你知不知道，苏俄用卢布支持共产党，而且跟广东的孙大炮来往密切，专门跟北京政府作对？
1: 吴师长，我这批牛皮是卖给俄国人，我不知道什么苏俄不苏俄的。
0: 这可就由不得你狡辩了。
1: 吴师长。
0: 您现在不就是不想让个去吗？那我回去。通知大哼，我告诉你，老子凭的就是这把枪。
2: 吴玉坤，你这不是明火执仗要抢吗？你，
0: 田青啊。
3: 你真是田里的一棵青苗，太嫩了。
4: 吴玉坤，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像个军人吗？你的手比强盗还黑呢。来啊，
3: 是。
4: 你要干什么？快走！走！干什么？走！干什么？放开他！
3: 别动啊！
4: 都给我带走！
3: 田青的团队让巡防团拉走了。
5: 是的。
4: 外甥。
6: 说他私通苏俄，
4: 啥？哎呀，那咱这牛皮了，恐怕要打水漂了。这田青，他就是个该死的货。
7: 哎，
8: 这叫什么势头？兵匪一家。
7: 这批牛皮进了吴玉坤嘴里。
4: 那就算肉包子打狗，
1: 又去无回了。哎，徐伯伯，你来人，
9: 到。
1: 你想干什么？你这次又有什么理由关押我？说我是土匪，还是挖坟盗墓？我告诉你。
9: 我现在可是包头商会的会长。田青啊，我说过你太年轻，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你听过吧？你什么意思？哼，
1: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的驼队是不是往北走？是不是去了恰克图？不错。
9: 你去了恰克图，这批皮货是不是卖给了苏俄？
1: 我再说一遍，
9: 苏俄现在是支持共产党，而且跟广东的孙大炮来往密切。孙大炮是专门跟北京政府作对的。
1: 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是个商人。<笑>
9: 那可由不得你狡辩了。来啊，
1: 走！
9: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苏俄分子给我带走。
1: 是，
9: 吴玉坤，你这个无耻之徒，你没有好下场的。
1: 还嘴硬？
9: 我告诉你，我这儿进来容易。
10: 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大夫，没事吧？没事，事儿大了，啊？太太，你有喜了？哎呀，吓死我了！
11: 只是胎位有些不正。
12: 不过你别太紧张，我给你开几副药啊！
13: 哎，谢谢你啊！
12: 何先生，门口的人太多了，都快挤破门板了，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您快去看看吧。大夫，您慢慢开啊，失陪，失陪了。
13: 安静，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安静。
12: 哎，各位，各位。 我看你们当中有很多都是跟田董事长多年合作的生意伙伴，啊！再说田董事长在包头商会也干了好几年的会长，你们应该知道田董事长的为人。这次田董事长遭了难，希望大家再宽限我们一段时间，等把田董事长救出来，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
14: 什么时候能救出来啊？
15: 就是
12: 别急嘛，我们正在想办法，正在想办法。
16: 听说巡防师把田董事长当成李通。

0: 苏俄的赤色分子抓起来了，这恐怕难以营救吧。
1: 诸位诸位，田董事长在包头干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了解他的为人吗？

0: 诸位，在下是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
1: 王子啊，
0: 田青欠下的债由我来还。诸位包头商界的前辈们，我是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想必在座的各位也有人认识我。
2: 久仰了。
0: 我也是志同贸易公司的董事，这次田董事长遭难，全都是姓吴的那个狗官公报私仇。今天我把在座的各位请来，就是想请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如何救出田董事长。我们只有救出田董事长，才能挽回巨大的损失。
3: 要哥说呀，大家都别干了，直接关门算了。
4: 哎，你别说，他说的呢倒也有点道理。咱干脆啊，让包头城大小商家联合修行罢市，逼那个姓吴的放了田家。
0: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大家觉得怎么样？
5: 有道理，
6: 不错，
7: 好主意。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8: 就是，你看这一天怎么给家中午了？哎呀，怎么办呢？
9: 再给点。
10: 不是给过你了吗？
9: 没吃饱啊。
10: 没办法，限量了。
9: 啥？限量？哎，那干活怎么不限量啊？这还让不让人干活了？是不是？
8: 限量是干活。
11: 对呀，
12: 就是啊。
9: 你要不让我吃饱，你干行吗？
10: 这你可跟我说不着，我也愿意让大家吃饱喝足啊。可你看街上，都修行罢市了，我怎么办呀？这限量是梁经理的事，有本事你找他去啊！来，哎，干什么呀？你们这是，你干什么？放下！
8: 哎呀，我一，
10: 哎呀，你看，这是想干什么？
8: 哎呀，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哎呀，就这点东西抢什么？来来来，
10: 这事还不是你闹的？
8: 我的，
13: 他都拿了，我没拿呢。
10: 凑着吃吧。
4: 那不是为了救田青吗？谁知道影响到我饭桌子上。
10: 哎，满墩儿，你以前跟田青不是势不两立吗？你现在怎么了？
4: 这不是田青让人欺负了，这不是田青让外人欺负了。哎，你别管了。哎，你吃你饭，你看着我干啥了？
14: 师座让我告诉你，你跟我们合作不是白干的，少不了你的好处。你替师座盯好梁满墩，如果他有什么不良企图，你立刻到报社告诉南社长。
9: 你放心，我一定盯住梁满墩。来，喝一个。
14: 好。

0: 殿下，您这招能管用吗？我干脆带几个人劫狱得了，杀了姓吴的狗官，救出天庆兄弟。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招险棋。

0: 田青。
1: 是。那边有人等你呢，快去吧。
0: 哎，田青。
2: 何先生，你怎么会在这？
0: 嗨，市东岩王子啊，发动了包头商会修行罢市，这逼得市政府出面，不得不和吴一坤交涉，才放了你呀。
2: 诺言王子回来了，
0: 他是从北京回来的，听说马上要走。
2: 马上要走？他要去哪里啊？
0: 哎呀，这个我不好问呐。
3: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志，以义取利为信。
2: 王子殿下。
3: 田青。
2: 王子。
3: 啊，来，
2: 你走。
3: 田青，吴玉坤说你非法和苏俄做买卖，没判你个间谍罪就不错了，至于那些货物一律充公了，也算是万幸了。
2: 这个人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赶尽杀绝。
3: 我也是志同贸易公司的董事，那些损失我也应当承担一半，归还那些欠下的货款。可是我名下的那些财产啊，这几年都用来资助革命了，对于你现在的处境，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
2: 王子殿下，你的股份是用来支援革命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归还的。
3: 好，田青，我知道投资意味着什么，既然我的钱是入了股的，那我就有责任与你共同承担风险。
2: 王子殿下，吴玉坤是冲着马来的，这些损失是我造成的，让您受到牵连，我这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您说像吴玉坤这种人，他怎么跟不倒翁似的永远都搬不倒呢？
3: 不会的，等时候到了，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2: 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4: 这么说，那个股东霸市的梁满对儿真的是和田青一伙的？
5: 他们确实是一伙的。
4: 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你放心，你的好处我不会不给你的。
5: 啊，那就谢谢师座了。
6: 想死你了。
2: 好了，别哭了，你怀着孕呢，哭对身子不好。
6: 你咋知道我怀孕了？
2: 刚才何先生都告诉我了。
6: 姓吴的狗官没把你咋样吧？
2: 没有。
6: 熟了。哦，诺言王子要走了，你快去送送吧。
2: 我先去了，等我。
6: 快去快去吧。

0: 天青，哎，天青，听说邓花又怀孕了。
1: 是啊，这一惊一乍的，胎位有些不正，不过还好，还算平安。
2: 哎呀，天青呀，喜得贵子，你还平安回来，你这双喜临门啊！
1: 多谢了啊，多谢。
0: 天青，看样子你这身材有点虚啊，不过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
2: 哎，他没关系。哎，天青，我们给你带了点儿我们那个酒楼配的那个药酒，可好了。哎，你一天喝一点儿。

0: 那能强身健体呀、
1: 万佩，南瓜，你看啊，你们俩投资在我公司的钱。
0: 哎呀呀呀！快别说了，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吗？我跟你说，铁青，要不是你，我们能从那个小小的莜面馆变成了现在的红皮大酒楼了？哎，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你这，我们还朝你要账，把我们当什么人了啊？
2: 是啊，这南瓜说的对啊。
0: 对，铁青，你就当耳朵眼儿放屁，没那怕宗事儿。
3: 田青，田青，
1: 哦，何先生，
2: 何先生，
3: 田董事长，这十几个制革厂的厂长，还有一个外柜来催货款了，我真是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1: 哦，
0: 田青，得了，你够不省心的了，我们就不给你添乱了啊。
1: 我应该跟你们喝点酒啊。
2: 哎，留着以后喝吧，你先忙吧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那好。那送送你们。
0: 哎，好，不用
2: 哎，不用不用
3: 好
2: 了。
3: 好好好。
0: 哎，自己兄
2: 自
0: 弟
2: 己
0: 还
2: 兄弟
0: 送
2: 送
0: 什
2: 什
0: 么
2: 么
0: 送
2: 呀？行，
0: 啊？
2: 刘伯啊。
0: 哎，
1: 该认我过去。
0: 好。
2: 哎。
3: 田青，这些厂家怎么办？
1: 何先生，你转告他们，即使我的货物运到恰克图出了手，现在也没有到回来的时间吧？你让他们放心，40天后，我会让他们收到货款的。
3: 啊，40天？
1: 对，就40天。我天青绝对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
3: 天青啊，这就不是母鸡下蛋，40天的时间，你能筹集到这么大的一笔款子？
1: 何先生，我要把公司的房子卖了。你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买主。
3: 你要卖掉这片产业啊？那以后住哪儿啊？
1: 等豆花身体恢复了，那就把他送回山西老家。
3: 好吧，我去打听打听。
1: 谢谢你了。

0: 请问您是梁经理吗？
1: 嗯，我是。那站着。
0: 啊，我们吴师长请您到师部一趟。
2: 我儿子犯什么法了？
0: 请您不要误会，我们是请，不是抓。梁经理，我们走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公事。吃饭了没？吃点儿。
0: 吃过了。梁经理，请吧。
1: 那我上去传个褂子啊。
3: 进去。跪着，跪下。
4: 你是兴盛制革厂的梁经理对吧？
5: 我是，在下是梁满队，您有什么事找我？
4: 我听说你们这个厂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叫田青的人帮你扶持起来的，而且你跟他是同伙。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这制革厂啊，当初办的时候是管他借过钱，但都还了，现在跟他没关系，没任何关系。至于他这个皮革卖了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同伙。
4: 你跟他不是同伙？
5: 哎，不是。
4: 那你为什么暗地里鼓动包头的店铺罢市，还逼迫本官放人？
5: 没有啊，这谁说的？这胡说八道啊！
4: 没有，
5: 没有，真的没有。
4: 我可以提醒你，你手下有一个姓于的，你知道吗？
5: 啊，知道，我知道。
4: 而且你还答应过人家，让人家当外柜，最后你没这么做，有这么回事吗？
5: 有。
4: 我还听说你这些年做的皮子都卖给了同一个人，这个人叫田青，对吗？
5: 对。
4: 而且田青

0: 青又把这些皮子转卖给了苏俄红军，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就做买卖，我不知道啊。
0: 可老于说你知道。
1: 啥？他该死的老于，他胡说八道，我真不知道啊。
0: 哼，你知不知道不重要，我心里有数，而且本官已经把田青的货物充公了。
1: 啥？
0: 你奇怪吗？我告诉你，本官不是不讲道理。按理说，像田青这种人，可以判他一个里通苏俄的罪。非法和苏俄红军做买卖可是枪毙的罪，而且所有在生意上有往来的人，通通以同党论处。本官现在就可以以同谋的罪名判你的死刑。之所以没这么做，是想给你个机会。
1: 青天大老爷，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你们下去吧。张副官，你在门口守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我跟梁老板单独谈谈。梁老板，
1: 哎，
0: 坐这儿来。
1: 啊，不敢。
0: 起来，起来，坐这儿。
1: 啊，不敢。
0: 我命令你坐这儿。你准备怎么报答本官呢？
1: 怎么报答都行，您说。
0: 你想发财吗？
1: 谁不想发财？
0: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来报答我。
1: 啊？
0: 你去过恰克图吗？
1: 去过。
0: 那个地方人很熟吗？
1: 有几个认识的吧。
0: 我告诉你，我也有个驼队。驼的是皮革，是我征收来的物资。我想让你率领我的驼队去一趟恰克图，到了那儿高价把货给卖了，回收的货款嘛，我给你三分的利。梁经理，这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呀。
1: 您抬举啊，这可不行
0: 啊。
1: 啊，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我胜任不了，停船的路上可危险了。
0: 这一天你可以放心，我可以派一个排来保护这批物资。
1: 那可太好了。您什么时候走？您说。
0: 这个先不着急，我先付给你2000块大洋作为定金。
1: 多谢师祖。瞧，
2: 又怎么了？
1: 可了不得了，田青是革命党。
2: 你说什么？
1: 他是革命党啊！那吴玉坤都说了，这2年他的那买卖全是那个蒙族王子支持的，他们挣的钱都支持那革命了。我说他这么快东山再起了，
2: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关系大了，咱这5年不都是他支持的吗？你知道这叫啥了？同党啊！这要让上头知道，这都得掉脑袋呀！
2: 有那么严重啊？
1: 田青这胆是太大了，有那么严重吗？就这个事儿要让上头知道了，连田青带宁娥死了都没人埋呀。
2: 那咱们该怎么办呀？
1: 你把那账本都赶快找出来。哎，等等，任何人问起咱做买卖的事，打死也不能说。快去去去。
2: 哎，
1: 我就办账事儿去。
3: 您要买田青那个房产，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出面呢？
1: 我跟田青有梁子，不方便。
3: 哦，那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1: 一成佣金成不？
3: 好。一言为定。

0: 董事长，董事长，
1: 霍先生。
0: 哎，田青啊，有几个债主又来催货款了。
1: 这个房屋出让的结果呢？
0: 有啊，那个报社的男社长，可是他给的价也太低了。
1: 卖，
0: 卖，那可亏大发了。
1: 现在没别的办法了，你就帮我去办吧。
2: 都弄好了。
3: 二五爷，方才数目已经估出来了。
4: 好。
3: 哎，客官，您请。啊。
4: 您过目。
2: 哎，您看看，当这个钟哈、啊，哎，这个呀是很旧的了，这个。
5: 哎呀，不旧，挺新的。
2: 你算算啊。
0: 哎呀，南社长，你说田家这么多的房产，这估的也太低了吧？
5: 哎呀，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这生意是真难做呀。谁知道这房子能不能出手啊？要真是闲置下来，不就砸在我手里了？这个亏我就吃大了。您看，
0: 好。这是房契，哟，你收好啊！
5: 啊，好好好，
0: 把钱给我。
5: 哎，好的。哎，您看看。
0: 行，
5: 好，哎，
0: 走了。
5: 哎，好好好，哎，您慢走。

0: 哎呀！
1: 吓我一跳！怎么了？当家的，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啊？正事办完了。你怎么了？
2: 我就是想你了呗。来，我看看。
1: 你到底怎么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累了。
1: 上头知道咱跟田青做买卖的事儿了
2: 没有？嘿嘿嘿，啊，对了，

0: 这不是田青家的房契吗？怎么在你的手上？
1: 吴玉奎让我呀帮他把一大堆皮子卖在恰克图去，给俄国人。完了呢，这财产就全归俄了，还给了俺一笔定金，把田青的全部财产都收购过来。他们要卖的皮子是不是田青的？没错。
0: 梁满对儿。
2: 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呢？姓吴的以政府的名义没收田青的牛皮，让你去卖，卖的钱你们去分，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1: 你个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2: 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一伙的，你见利忘义，你落井下石，你个土匪，你就是强盗！<笑>
1: 瞧瞧瞧，你再动个一根手指，弄个花了你！
2: 你花呀！
1: 你不愧是在土匪窝里待过，你现在就是个土匪。哎，你这个老这么向着田青，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他呀？
2: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1: 你要想啊，就成全你。
2: 你混蛋你！
1: 还打不？打够了没？
2: 给他当小喇叭去，滚！你让我滚，应该滚的人是你吧？你忘了吗？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你相信吗？我现在就休了你！

0: 你赶紧带着你那些肮脏的臭钱离开我的家，滚得越远越好，我不要再见到你，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滚啊！
1: 行行，哈哈，我还告诉你，就你这样的女人啊，我早就过够了，我带着儿子一块儿滚，别动，别动，再见。
0: 刘满墩儿，你站住！你说什么？你的孩子？你别忘了，他姓裘。
1: 哎，对，我还真忘了，他姓裘，那就给你留下。我出这门就三妻四妾，给我生一大堆儿子，都姓梁。哎，一个梁，俩梁，都姓梁。
0: 梁满墩儿，你个土匪，你个强盗，你！快看看你们的梁经理啊，他干的好事，他要当土匪去了，他要当强盗去了。
2: 什么？这怎么？
0: 梁满墩儿，你个土匪，你个强盗，梁满墩儿！
3: 哎，梁经理，梁经理，这急匆匆的，干嘛去啊？
1: 我那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我把田青房产都买过来了，他还跟我王八打把式，我不跟他过了。
3: 哎，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

0: 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

0: 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么大的产业，说没就没了。
1: 何先生，可是我得到了比这个产业更重要的东西。坐吧。这些你拿着吧。
0: 嗯，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也是在外面漂泊大半生了，是该落叶归根的时候了。这些钱够你们老两口养老了。
0: 不不不，我跟你说，这些钱我不能拿。你现在也是穷光蛋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1: 何先生，你要是不拿就是瞧不起我天晴。你拿着。
0: 天晴啊，我没白跟你一回啊，你让我心里暖和呀。这样吧，我拿一半。
1: 何先生，你都拿着吧，这些钱你会有用得着的地方。
0: 不行啊，天晴，你还有那么多的货款还没还上呢，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
1: 那好吧，何先生，有件事我还要麻烦你。我已经把回山西的大车租好了，拜托你把傻大个子的媳妇儿还有两个孩子一起送回山西老家去，不能让傻大个子在九泉之下还惦记着家人。这些钱就作为你们的路费吧。
0: 好的，我一定替你把他们送回家，但是这个钱我是不能拿的。
1: 何先生，你要再这样我就找别人了。
0: 好好好，我拿我拿。
2: 天晴兄弟，你多保重，
3: 宝宝，
2: 我们娘仨忘不了你对我们的好。
1: 您别那么说，快上车吧，走吧，回吧，
3: 宝宝，听你娘的话啊。
2: 嗯。
1: 何先生，
3: 哎，
1: 路上小心，
3: 一路顺风啊，走吧。
4: 这个梁满对儿连老婆都管不了，
5: 哎，一点不错。我看他这么多年当上门女婿，受了不少的气。现在有吴师长当靠

0: 山了，他的眼睛马上就长到头顶上去了。
1: 你说他是真心向着我们吴师长吗？
0: 他，嘿，有奶便是娘。
2: 哎呀，快，天青豆花来了！快快快，快坐，天青豆花来了！哎呀，快坐快坐！
3: 这南瓜叔叔了吗？
4: 叔叔，
2: 快坐快坐！哎，天青啊，你们要是不方便，就上这儿，我们就盼你们来呢。快
3: 叫叔叔，
4: 叔叔！
2: 哎，快坐。
3: 叫了啊！
5: 真乖，小栋梁长高了呀！
3: 长高了哈！
5: 长高了，
4: 看长高了吧？
6: 文佩，我把包头到宅院给卖了。现在我们爷仨暂时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方便吗？
2: 天青，啥叫方便不方便？想住多久你们就住多久，你们两口子就在我们这儿踏踏实实的住上啊。就是，
6: 真没想到转了这么一大圈，这又转回来了。
2: 哎，这一晃啊都十多年了。
5: 哎呀，光阴如梭吧啊。哎，对了，田青，你听说了吧？那个巧巧把满段给修了。
6: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回事啊？
5: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听说，哎呀，这个巧巧往外赶满对儿，两个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哎，对了，那个满对儿从寻芳师里头放出来，第二天就买了一个宅子。他听说你倒闭了，哎，就四处找这个制革商，准备经销你的生意。
6: 他那不是经销，是代销吧？
5: 他哪会代销嘛？就他的信誉能代销吗？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那他经销他哪弄来这么一大笔本金？
5: 我也琢磨这小子整个捡到狗头金了吗？哎，喝水。

0: 天下为人，夫为之天花上，谁记得住啊？哎呀，还是咱关老爷实在。老爷，打今儿个起啊，您就保佑我两碗对了，换人了。我不像原来那田青似的，我为这为那为一大堆，我不像他那么贪，我就为财。只要您能保佑我家里顿顿吃香喝辣，我什么都不为了，行不？
1: 马车，
0: 你歇着。
2: 哎，
3: 好好好，来，好，
2: 好嘞，
3: 放这儿。
2: 哎，好。
3: 哎，来换上。哎呀，好，
2: 好了，
3: 好了啊。
2: 哎，好嘞。
0: 哎，大南瓜。等着。有点啥瘾，这现在都是我的了。哎，你说你原来投奔田青，处处跟我作对，我呀就是念着咱们是一起走西口的兄弟啊，是吧？我可一直没忘。哎，听说你最近生意不太景气。往后有那磨盘压手的时候，你就来找我，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车夫，开车，
4: 好嘞！
5: 哎呀，梁老板慢走啊，梁老板慢点啊，千万别搞得人仰马翻啊！赶紧走吧，这慢点啊！
4: 呸！
6: 铁青呢？
7: 啊，那不在那儿，
8: 客官慢走啊。
6: 铁青，嗯，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听了可千万别上火啊。

0: 我跟你说，你知道你那个志同贸易公司归谁了吧？
1: 谁啊？
0: 我看见换牌子了，兴盛贸易公司，
1: 杨满队。

0: 重要的事情去做。我现在没有精神也没有时间去跟梁满队置气。
1: 田青，你可真变了。
0: 不是我变了，是因为这个世道变了。
2: 这茶叶可真好。真好。
3: 李光喝茶呀，说说。
2: 师祖，这贸易公司我给你可办起来了。那田青原来的经销商全都抓过来了。
3: 你的动作很快嘛。
2: 这个经商啊，就跟你那就跟您那个打仗是一个意思啊，他得讲究商机。您别看现在田青破产了，那其他的那个皮革厂老板熟的皮子呢都压在手里了，他们想卖出去他就得降低价钱。所以像您呢，赶紧把收缴田青的那批货抬高价卖出去，跑趟价格图，咱肯定能赚一大笔。
3: 好，这个我同意啊。
2: 那您那个派兵压货的那个事儿啊，
3: 这个事儿嘛你就不用管了
2: 啊。好，嗯，那没事了。那个先走先走。
3: 好，张副官。
4: 师座。
3: 总客。
2: 啊，不用，不用，
4: 请吧。
2: 啊，不用，不用。
3: 这是一条狗。
4: 师座，犯不着跟一条狗生气吧？
3: 我不是生气，他也不配让我生气，但是我讨厌他。张副官，这次我要让你和梁满队一块儿去恰克图。到了那儿以后，你要把买家的情况全部给我弄清楚，特别是苏俄的军需官。
4: 师座，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很简单，以后有没有梁满队无所谓了。这次去了恰克图以后，你要尽快的把货出手，然后把梁满队带回大青山。回到大青山，你给我做了他。
4: 那他的公司怎么办？哼，
3: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可以让你当老板吗？
4: 啊，
3: 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4: 多谢师座栽培。
3: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把他给我做得干干净净。
4: 是。
1: 啊，满队的驼队出城了，拉的可全是皮革。
0: 是吗？
1: 看来他是把你的生意彻底给抢了。
0: 哼，他制革厂都没了，不做贸易做什么？
1: 不过我看见巡防师的官兵也跟着出了城。
5: 梁满队怎么跟那些人搭上了呢？
1: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猫腻儿的吧。
6: 那满队可太不地道了。
5: 不至于吧？
1: 咋就不至于啊？那谁巧巧一直骂满队是个贼。
0: 哦，等会儿我去找一下徐伯伯跟李毅他们。
7: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6: 田青，这批货里面有一半是诺言王子的，他这些钱并不是他个人的，是属于中国革命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从吴玉坤的手里夺回来。
0: 吴玉坤抢的是货物，这些东西对他没有用，他必然要运到恰克图之后再出手。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就去恰克图回来的路上等着吴玉坤，然后把咱们的货款夺回来。
0: 好，
7: 我看这样吧，豆花身体不好，你留下照顾他，我和李毅去就行了。
0: 徐伯伯，这次行动非同小可，事关重大，你们要一路小心。

0: 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穿的挺像啊，
1: 老太君，
2: 扎起来
1: 啊，
2: 合适
1: 啊，真是挺像啊，
0: 看近，换一下，
1: 你别说，还真有点柳子的意思啊。
3: 兄弟们，一会儿让官军见识一下咱们大青山柳子的厉害。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6: 好好好
5: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
3: 好好
7: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3: 盯紧了啊，都准备好了。

0: 是两码对儿。
1: 梁经理，没想到你的腿脚倒挺利索，啊！不过你的腿脚再利索，还是没有我的子弹快。
2: 你放了他上路，我把钱都还给你。
1: 不着急，等我先解决掉你以后，自己会拿的。
2: 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
1: 你说的没错，不是我要杀你，是吴玉坤要杀你。你知道吴玉坤为什么把田青的货交给你去买，还分给你三成的货款吗？

0: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卖。
1: 对，可是他现在知道了，离开你一样能找到买主。你的三成货款已经变成骆驼背上的皮革了，你说你还有什么用处啊？
0: 我是没用，我也告诉你们一个不想知道的消息，天桥马上东山再起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把你们给的房产还给他了，啊，天桥再有瓜葛，那是我两人的事。天桥有事，我两把腿第一个站出来跟他拼命。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不知道，我是他姐夫。
1: 话说的差不多了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现在就送你上路。对，是我，曼墩儿，是我。
0: 徐伯伯，这枪子儿真他妈疼啊！
1: 没事，曼墩儿，曼墩儿，没事啊。哎，别。
0: 姐，姐。我在那儿，那儿呢？徐伯伯，
1: 啊，
0: 待会儿给天子，我这的命还给当当了。你再跟他说，他说一辈子压我一头，临了还是我两马对儿。救他一命，他姐夫就是比他强。
1: 好，曼墩儿，这话我一定给你带到。曼墩儿，曼墩儿，
2: 曼墩儿，
1: 曼墩儿，
2: 曼墩儿，
1: 曼墩儿。

0: 李大哥，怎么样？天
1: 林兄弟，这钱全都弄回来了。
0: 好，
1: 可是满墩儿被吴玉坤的人给打死了。

0: 瞧瞧，我对不起天晴，你把他那房契还给他，我更对不起你。我走了以后，你好好照顾爹娘跟儿子，告诉爹娘我不能尽孝了，让他们别埋怨我，欠你的了我梁满对来生一定还给你。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对不起满对，我真的不知道他，我后悔，我真的后悔，我不该那样对他。
2: 乔乔，这银票是我哥让的给你的，是你们家牛皮的利润，还有这房契啊，你一定得收下，毕竟这房子已经当给当铺了，所以你一定要收下。

0: 我想，要不你们别走了。我想让田青在我的厂子里入个身份股。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把我爹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一切毁在我的手上。
1: 嗯，乔乔，你的好意我跟我哥都心领了。可我哥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快回祁县，把我娘跟徐伯伯的婚事给办了，让他们安度晚年。
0: 豆花儿，如果要是这样，我什么也不留，满堆交代，要我把这个都还给你们。
1: 我想你肯定能想到，你跟孩子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你把这些钱留着，起码能成为皮革厂的周转资金。再说了，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为孩子想一下，这毕竟是你唯一的希望了。
0: 豆花姐，我让孩子认你做干娘好不好？
1: 好啊，那当然好了。
0: 点回去叫干娘。
2: 干娘。
1: 哎呦哎呦，乖儿子快起来。
2: 干娘。
1: 哎，好儿子，你可要好好的念书，等以后长大了好好的孝敬你娘。
0: 嗯，
1: 乖。
0: 豆花
1: 啊，
0: 有件东西你必须收下，那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1: 什么东西啊？
0: 这辆车原本就是田青的，我现在把它还给你们。
1: 乔乔，这车已经押出去了，不能算是我们的了。
0: 豆花姐，你就收下吧，你现在身子不方便，回祁县那么远的路，免不了舟车劳顿，你坐着它会好受些。豆花姐，你就成全妹妹吧。
1: 谢谢乔乔。

0: 梁伯伯，您考虑的怎么样？
1: 哎，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回祁县，我是没脸回去见你娘啊。
0: 您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您二老的救济，我根本就活不下来。虽然满对儿休了我姐，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毕竟满对儿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这样吧，你二老以后就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吧，我来替满对儿给你们养老，给你们送终，这样满对儿也会高兴的。我想我姐她在天之灵也能含笑九泉了。如果你们真不跟我回去，我咋向我娘还有我姐交代呀？

0: 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工作也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宝音，你调回山西，我呢将调回广州去。李，你继续留在大青山，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1: 天青啊，诺言王子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准备到北京一趟。
0: 宝音。
2: 志同贸易公司虽然倒闭了，但是我们为革命筹措经费的工作绝不能停止。田青，现在你已经重新开始了，李毅会协助你工作。田青，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徐伯伯回到祁县跟额娘成婚之后，把田家大院给卖了。
0: 什么？ 把田家大院卖了，这绝对不行。这是你们田家多少代人的心血。我知道，可说起来容易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要经过额娘那关。我会想办法说服他。这些天，我总在想，干了这么多年。 现在又要从头开始，可这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世道，土匪猖獗，兵匪一家，要不是梁满对拼了命的把钱给我追回来，就算重新开始也没这么快了。目前要重新组建贸易公司。 可是现在做贸易，那就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需要一大笔资金。我想了半个月了，只有卖掉田家道院，就像诺言王子做的那样。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无话可说。豆花已经怀孕了，我看。
3: 还是先留下来，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另做打算，好吗？
2: 还是先回去吧，我还想伺候徐伯伯跟额娘呢。
0: 哎呦，我这一身的力气用不着你们伺候。
2: 您不是不会做饭吗？咋了？不想吃我给你做的饭了？
3: 那怎么会呢？
0: 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2: 你有事就吩咐吧，还有什么麻烦呢？
0: 田青啊，请你把宝音借给我用几天。
2: 借徐伯伯？
0: 啊，我过一段时间啊，要送一批东西到北京，我怕一路上不安全。巴特呢，又不会说汉语，怎么样？
2: 我明白了。
0: 等我们从北京回来之后，一起去祁县登门祝贺。
2: 好，那我和豆花在祁县等你们。
4: 好，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 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
1: 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8: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 开箱就能用，网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

0: 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

0: 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家出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5: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

0: 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7: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0: 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混蛋！好你个天杀的徐木匠，我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师座，您要是再不收拾他，他可就蹬鼻子上脸了。
0: 你说的对，你去通知弟兄们，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剿灭革命党。
1: 是。
2: 哦，我记得前面不远好像有个客栈。
3: 诺言王子，明天我们分头走，今天就住这吧。
2: 好，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我呢再摆上一桌酒席啊。
4: 我跟你说，
2: 你呀，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新郎官啊。第二啊，也好给田青送个行啊。
1: 快走。
4: 哎，不算了，不算了。
5: 来，来扶着奶奶啊。
2: 好，来吧，里边请。
5: 走吧。啊，慢点啊，
1: 兄弟们，一会儿辛苦一下，帮妈好好溜一下，好好休息。我给大伙订饭去啊。
6: 走
1: 啊，快点啊。
3: 哎，李毅啊，还是我去吧。
1: 哎，今天诺言王子啊要宴请你这个新郎官，得我去定啊。你去什么呀？听我的啊，养足精神，到时候啊坐上玻璃马车迎娶田青他娘。
3: 都说一道了，
1: 哎呀，
3: 你累不累？
1: 听我的啊，你啊到里边喝奶茶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
7: 他可是回祁县成亲的，还坐着玻璃马车，那肯定带了不少银子。
8: 塞板仙儿，你真的看清楚了？你要整准成了？
7: 我看的是真真的，不过这帮人呢，那个个都会舞刀弄枪的，厉害着呢。
8: 他会武功
7: 啊？
8: 不怕枪子吗？
7: 那倒也是。哎，大当家的，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8: 不就是分成这件事儿吗？
7: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分文不取，分文不要，我只要一样东西。
8: 什么东西？
7: 我要活的徐木匠。
8: 哎，你说这个塞半仙儿为什么跟徐木匠结这么大的仇啊？
9: 咱不管他那些烂账，反正塞半仙儿不是说了吗，他是回去娶亲，咱只要把钱抢到手就行了。
8: 我答应塞半仙儿要给他一个活的徐木匠。
9: 他塞半仙儿抓徐木匠不就是想让他死吗？咱不管他的私人恩怨，等咱有了钱以后，咱就该干嘛干嘛去。
8: 你说的没错，早点休息吧。嗯，
7: 就是前面那辆玻璃车，看到了吗？徐木匠就在车里。哎，我回住处等你们，为你们接风啊。哎，分头行动吧。
10: 小猴，停一下。
11: 停。
10: 先别着急
11: 啊，
10: 我先过去看看
11: 啊。
10: 我先过去。
5: 怎么了？
10: 前面就是右狱了。
5: 不行的话就住右狱吧。
10: 那也好，我先去安排一下。
5: 慢点啊。
10: 好的。
5: 嗯，
10: 就

0: 叫他们下来。
1: 大家都别动，把枪给他们。
0: 徐木匠，把你的钉子拿出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把围巾给我摘下来。
2: 哎，不能摘。
3: 摘不得呀，这是我媳妇儿儿子患了麻风病，会传染人的。
0: 真是丧气。
3: 当家的，您还记得我吗？
4: 当家的，我儿子死了，这回你可没地儿要赎金了吧？
0: 我现在骗你！
3: 别别别！当家的息怒啊！他们家呀，刚死了人，心情不好。你要不信，我带你看看啊！来来来来，
4: 真的假的？
3: 这就是梁老板。
4: 哎呦，大哥，还真是。这要是没有咱们要的人，就赶紧撤吧，小心官兵啊！
0: 算我今天倒霉。扯胡，
4: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5: 大当家的，你不能走啊！车上的孩子是天青的，你……
0: 你说谁？
3: 你开玩笑！我
0: 你别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4: 大哥，杀了田青的小崽子，咱一报还一报。
0: 别急，我要用他的儿子做金钩钓鱼。等把田青钓上来，我先杀他的儿子，然后再杀他，替风白柳祭灵。
4: 哦，好。
6: 不行，不行，不行！
5: 当家的，这是田青的媳妇儿。

0: 出什么事了，田青？我们遇见土匪了。
1: 董花和孩子被土匪绑走了。
0: 什么？董事长。

0: 你先别着急啊，
1: 那能不急吗？你们这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我们还是先回沙湖口，等着土匪开价赎人吧。好吧，只好暂时这样了。走吧。
0: 三不像，我们回来了。哎呦，回来了，
1: 怎么样？啊，你可真算对了，果然，玻璃马车还在口外。
0: 你看看，抓着了吧？啊，把徐木匠抓着了吧？
1: 这你可算错了，玻璃马车里呀，根本没什么徐木匠，
0: 那没抓住徐木匠，把谁抓着了？
1: 豆花和田青的儿子。
0: 什么？
1: 怎么了？
0: 哎呦，我的娘啊！
1: 你抓谁不好？你抓不住徐木匠闹心了吧？没关系啊，有屁股不愁打。不是，只要他还在走西口的路上行走，就跑不了。不是，那是什么？丫头，那丫头。哎，
2: 娘，
1: 把他们给我带进去。
3: 大当家回来，好好发落他们。娘，大当家吧，您回来了。小板筋儿，
4: 哎，哎呦，哎，
3: 你这情报不准呐，根本就不是什么徐木匠。哎呦，你怎么了，牙疼？火。 你这是急火，你上什么火呀？我告诉你啊，我抓住了田青的老婆和孩子，这可比徐木匠管用多了。你放心吧，这次得来的钱财，我不少给你分成，咱俩对半分成，怎么样？啊，我姓赵。你为什么要出卖田青啊？那是田青他先出卖我。
5: 我以前在梁满墩那皮匠铺当掌桌的，我手里有一份牛师傅留下的熟皮子的配方。我看他的皮匠铺要倒闭，我想让他接手他的皮匠铺，他不但不感谢我，反而把我有配方这事儿告诉梁满墩。梁满墩一气之下就把我赶出来了，我才混到这个地步。我恨不能他现在就死，他不得好死。
3: 二当家的，
1: 哎。
5: 给他松吧，好，谢谢大当家的，
1: 起来吧。
5: 哎，嗯，你为我立了一大功，我要重重的谢你。不，大当家的，我不是为了邀功请赏来着，我就是想借大当家的手杀了田青，以解我心头之恨。好，我就信你一回。哎。
3: 二当家的，你去一趟沙湖口，告诉田青，他的老婆孩子在我手里，让他拿5000大洋来赎人。5000大洋？
6: 对，他不是说田青的公司又开起来了吗？我这是要逼着他过来见我。我明白了，大哥，这样一下子田青的一家就全到齐了。哈哈，高啊！
3: 当年田青杀死夫人的时候是在此时，后来小姐离开咱们的时候也在此时，这次要是抓住田青，怎么也得在此时把他全家点了天灯，祭奠夫人和小姐的在天之灵。
1: 去吧，就按我吩咐的去办。
3: 那我先去了，大哥。
1: 嗯。
3: 啊？哎呀！
1: 老赵啊，刚才是一场误会，你受苦了。啊？
3: 你躺一会儿，晚上我陪你喝几杯酒。
5: 谢大当家了。

你叫什么？今年多大了？你不说，是不是？那我猜猜，你姓田，今年5岁了。

0: 不对，我今年5岁半。
1: 5岁半就要去见阎王了，多可惜呀！你错就错在投错了胎，怪就怪在你摊上了一个狗屎不如的坏爹。
0: 你才坏，你才坏。

0: 门口守着。
1: 是。
2: 二当家的看来也依然如故。
0: 哎，我哪能跟您比呀？您田董事长要文能文，要武能武，要工可商。我一无所长，只能干点刀尖子上舔血的买
2: 卖。好，既然你说你们这也是买卖，那做生意就要讲诚信吧。上次在沙湖口的时候，我放了你们一马，我们已经说好了，原来的恩仇就此一笔勾销，你不记得了吗？
0: 有吗？我想想。对，我记得。
2: 你记得就好。那这次你们又拦我的马车，劫我的人。
0: 田董事长，这您可就误会了。我们本来要抢的是梁满对的爹娘和他的孩子，不是冲您来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成这样了，那咱还得按江湖上的规矩办，是吧？
2: 要多少？
0: 5000。
3: 这桩买卖可不错呀。我本来只想杀你和田青的，没想到又多了一个田青的儿子。你现在又怀孕了，我要把你们都杀掉，给风白柳祭灵，我跟田青就算是扯平了。小兔崽子，你怕死吗？啊？哎呦！你还真敢咬我啊！走，我先把你整死。走，走，先整死你。
4: 慢着！
3: 兔崽子，
4: 慢着！
3: 哎，干什么？
4: 大当家的哥跟你说呀。你恨田青是不是？你要是能当着田青的面把这孩子杀了，那多解恨呐！那时候田青看着你杀他儿子什么心情，是不是？我先替你存着，我叫他海口，海口，这小兔崽子气我们大当家的能行吗？
3: 你这个主意还真比我想的好。
4: 好，
3: 交给你了。
4: 好的。这小兔崽子再气我们大当家的，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田董事长，您觉得这个数目还公平吧？您要是觉得多的话，咱还可以商量，能商量。
2: 看来不是一口价。
0: 当然不是了，哪有那么死性的？
2: 那好，5块。
0: 多少？
2: 没听见。
0: 可你开玩笑吗？那是你亲儿子和你的老婆，就值5块大洋。你这不是诚心不想给吗？你这。
2: 我说的是你跟刘一刀加起来。就值5块。
0: 天青，咱买卖不成仁义在呀，你可不能出口伤人呐。
2: 行了，少废话吧，带路。
0: 干什么呀？
2: 我去会会刘一刀。
0: 好，田董事长有胆量，请。哎，到了山上见了我们大当家的，什么都好说啊。
2: 二当家的，您出来一趟也不容易，让我这些弟兄们好好招待你一下。
0: 这哪行啊！啊，天青，你该不会是想把我送进鬼门关吧？你可别忘了，你老婆孩子还在我们手上呢。
2: 哼，你稍安勿躁，只要我回来，马上放你走。小花，二当家的还没吃饭呢，今儿个好好陪他喝两盅。
5: 放心吧。
2: 走了。
0: 哎，哎，这什么事儿啊？这是，你们别胡来啊！你们董事长可交代了，让你们对我好吃好喝好招待。
5: 那我只有请你吃马粪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董事长和太太要出了任何事情，我活扒了你！给我带走。
1: 走，快走！
0: 哎，
1: 快走！
0: 这，快走！哎呀，这干什么？这哪儿啊？这是？哎呀！兄弟，你真让我蹲马厩啊？我要是在这儿，那蚊子、小鸟、牛虻还不把我给吃了？不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5: 你们土匪抓了肉票。

0: 不是都要先熬鹰吗？我这也是熬鹰啊，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兄弟，亲兄弟，你饶了我吧！啊，我这一辈子都惦记你的好。
0: 嘘、啊，你可千万别叫，这沙湖口的巡防团离这可不远，听说新来的团长还没开过功绩呢，你要让他知道你就是逃出来的土匪，你可就吹灯拔蜡了。
1: 哎，娘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0: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看住他。
1: 哎，兄弟，这不行啊，这蚊子咬啊！哎呀！

0: 大当家的回来了。
1: 看清楚了，来了多少人？
0: 两个人。
1: 田青没来吗？
0: 只看见一个穿洋服的。
1: 就是他。田青来了更好。

0: 请吧，
1: 。
2: 天青，
0: 是你
2: 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害的。我老赵跟你拼了！我
1: 慢着，老赵，他是我请来的，要杀也轮不着你。出去，
2: 你等着你。
1: 请吧。到底是董事长啊，办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留意到，从来都是绑别人的，没想到你绑了我二当家的。开个价吧。
3: 5000倒行。怎么留意到5000大洋让你这么高兴？
1: 高兴，我非常高兴。那么我二当家的和你老婆孩子都是5000大洋，我们就扯平了。
3: 我看这样最好，那你就把我的老婆儿子赶快放回来吧。
1: 别着急，我答应了交换，但我还没有说怎么个交换方法。
3: 你想怎么交换？
1: 沙湖口有个最高的山梁，到时候你把我二当家的送上去，我就把你的老婆孩子送过去，咱们交换。
3: 好，
1: 那你给你的人写一封信，就在今天晚上趁着月亮，我们在半夜子时交换，你看怎么样？
3: 可以。
1: 来啊，
4: 来，
1: 拿纸笔来。
2: 你爹真有种，真是我的好儿子。没事没事啊。

0: 你跑一趟沙湖口，把这封信亲手交给田董事长的人。是。还有，告诉弟兄们，草喷子。
1: 是。
0: 大当家的，草喷子是什么意思？
2: 这是一句黑话。草喷子的意思就是，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李毅是怎么教你的？干我们柳子的

0: 管刀叫青子，管枪叫喷子，懂了吧？
1: 刘一刀，当年在沙湖口我放了你一马，没想到你竟然在口里拦截我的妻子跟儿子。刘一刀，我本以为你是个讲江湖道义的人，没想到你是个背信弃义的东西。
0: 那是因为要为风白柳报仇，
1: 可我跟风白柳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啊！
0: 你不要再狡辩。我答应过风白柳，要在他的坟前挖你的心，为他祭灵。不过，现在离黑土崖很远，我在这儿杀了你，风白柳的灵魂也照样可以安息。
1: 刘一刀，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风白柳的死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在山寨待的时日虽然不多，可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吧？不然你为什么把豆花赏给我？为什么又让我当头领？
0: 这是因为你们读书人花花肠子多，我受了你的蒙骗。
1: 看来你是不想听我的解释了。
0: 你的那一套花言巧语救不了你的命。
1: 那好吧，今天我天清认栽了，大当家的，随你怎么处置我吧。
2: 别动！
1: 刘一刀，我就说你是个背信弃义的人吧。幸亏我防了你一手，给我站起来！都别动，谁动我就打爆他的头，咱们同归于尽。你把枪捡起来，站着！刘一刀，叫你的人把豆花跟孩子跟我放出来。
2: 大当家的，
0: 听他的，
1: 出去。
3: 好，太好了，啥事儿都没了。孙子，
4: 哥，
1: 豆花，让开，出去，快点，豆花，快出去。
4: 哥，还有栋梁呢，刘一刀，我儿子呢？
1: 把我儿子放出来，
3: 找你娘去。
5: 娘，
4: 栋梁，
5: 娘，
1: 大当家的，
4: 没事吧？
1: 让你的人给我闪开一条路，再备两匹快马。
0: 弟兄们，闪开一条路，再给他配两匹快马。
1: 对不起了，你得送我们一程，走。

0: 翠翠，我帮死你！抓起来，赶紧快抓起来！走走，快！
1: 田青呢？
2: 他跟我们大当家的正在叙旧。这是他写给你的亲笔信。

0: 好，回去你告诉刘一刀，就说今天晚上子时，我们一定带着人到指定地点去交换人质。那一言为定。
1: 嗯。
2: 好。
3: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
0: 兄弟，兄弟，你可来了！我不行了，不行了，蚊子快把我吃了！求求你给我挪个地儿。
1: 行了，别喊了。
0: 刘一刀已经同意跟我们交换人质了。
3: 哎呀妈呀！哎呀，谢天谢地！
1: 行了，
3: 我勒死你！我勒你！我让你跑！哎，大郎将军，
4: 你出去吧。
1: 哎。

0: 别着急，等天黑了，大锅的水快烧开了，你们的死期也就到了。说实在的，我这个寨子里来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大财主、大老板、柜台的掌柜的，还有书香门第的小生，地方的乡绅老太爷，这董事长。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第一次见识，嘿嘿嘿，太刺激了！哎呀，咬死我了！哎呀，哎呀，行了，别喊了！哎呀，哎呀，兄弟，你给我松开，我挠到痒痒，你再给我绑上，我……哼，你不是还想让我请你喝酒吗？哎呀，哎呦！ 怎么样，好喝吗？我跟你说，我们董事长要出了任何事情的话，这就是你的脑袋。

0: 老梅盯上他了吗？
1: 老梅出了城就在地上撒小米，我们能找到他，你放心吧。
0: 好，家里这个你看住了啊。
1: 哎，去，走，去。
2: 来人呐，有人没有啊？来人呐。哎，小兄弟，你我要憋不住了。哎呀，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哎呀，哎呀，你给我憋着！
2: 哎，真是，哎，哎呀，啊。

0: 天听啊，天听，这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天听，我就多送你两捆柴火。
1: 刘一刀，你把豆花跟孩子给我放了。
2: 放了？不急，你跟豆花情深意重，我怎么着也得让他跟你告个别吧。来啊，把豆花给我带出来。
3: 是。哦，走，快走，
4: 快走。
1: 豆花，豆花，豆花，啊！
2: 天青啊，你认识这把刀吗？待一会儿，我就用它给我死去的夫人一个交代。
1: 刘一刀，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2: 说，我想知道。
1: 当年在沙湖口，我就应该把你给灭了。
2: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体无完肤，什么叫妻离子散了。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

0: 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处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后。

0: 是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

0: 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后。

0: 是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我不会认贼作父。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 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 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今秋送爽、桃李芬芳，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黎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3: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5周年，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呈上启下关键之年。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加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进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
2: 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礼赞师者，表达感恩祝福。
1: 在昌吉市沿北街道，四个社区联动辖区五所学校的18名教师和学生代表，通过文艺表演、游戏互动，向老师们表达敬意。老师们还现场分享了教学育人故事。
2: 内心倍感温暖，今后我将继续立足三尺讲台，努力做好学生成长成才路上的引路人。
1: 在木垒县，一场趣味运动会让老师们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节日。跳绳、投壶、插秧接力跑等项目让老师们卸下疲惫，享受节日时光。
3: 和同事们组队参赛，并肩作战，特别能释放工作压力。我们也度过了一个轻松又充实的教师节。
1: 克州图书馆联合中国邮政克州分公司推出手写贺卡鸿雁传情公益活动，尽管读者可免费领取带邮票的专属贺卡，写下祝福后直接邮寄，用最质朴的方式向恩师传递温情。
4: 亲手写贺卡，心里的感谢也能实实在在的写在纸上，感觉这份祝福也变得更有分量了。
1: 教师节前夕，昌吉市消防救援大队走进五彩阳光幼儿园，为全体教职工送上一份特殊的消防安全礼物。
0: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申请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5: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 字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6: 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5: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7: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5: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从人工折合到机械臂马舵，从传统制药到 AI 全程追溯，今天我们来看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何以创新为引擎，走出一条文与新并行的升级之路。
5: 在新奇康药业，从药材进厂到成品出厂，数字化系统贯穿了生产全流程，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智能化升级还排除了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质量波动。
8: 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连廊，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由 AGV 自动驾驶小车就能够实现了自动出库入库。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就能制造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5: 造得好只是第一步，企业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创新，已累计取得40多项专利，建起了多个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创新平台。
9: 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结合的这样培养方式，跟国内知名的高校呢进行这种博士的联合培养，完成我们企业的一些自主研发的这种课题。有个近百人的个技术团队，我们的这个硕博比占到大概是56%。
5: 依靠创新，新奇康药业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成为自治区中药材产业链链主企业。上游带动全江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药材溯源数据直接接入生产系统；下游运营全江首个中药材数字化交易平台。

0: 来，为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了对接桥梁。眼下，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数字绿碳现代围绕生产基地，这里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将生产能源环保统一调度，补齐民族药大规模生产与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短板。
1: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2: 在我身后呢，就是新疆交易团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而展台内容呢更是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板块集中亮相。
3: 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
4: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3: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
5: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的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这个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3: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1: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
0: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30%、节肥20%、节省劳动力50%、作物增产10%。
6: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水机给定的这个水量，做到精准施肥。
7: 这是智能化的，为我们这个以后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0: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
8: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民生领域的支援也同步推进。前不久，2026年渝哈引领行动正式启动，5名重庆籍自治区资深引领专家进驻哈密，开展为期30天的基层帮扶工作，
9: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扎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竭尽我所能为哈密民政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1: 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文化中国行专栏记者带您一起走进这里。
1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上面的天鹿、下面的蟹豸，这个数字化的照墙，它的原物是这样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库车友谊路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它是新疆首座地下原址古墓遗址博物馆。现在我们随着参观的路线往里走，大家会看到它真实的模样和数字化的形式相结合呈现出来的效果。
11: 非常有震撼，视觉的效果比较扑面而来，展现了他当时

0: 史的一个建筑的这种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1: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九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2: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在数字展厅，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观赏的文物，借助数字技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库车古民居展区，我身旁这套数字互动全息影像能够把古民居的院落格及木构雕花、梁檐细节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这些建筑的细节能够真切感受到多种文化交融留下的印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搭建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
4: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
2: 馆内还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保护实体文物的同时丰富展陈内容。目前秋瓷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超50万人次。
5: 最近，一路田野相遇六师采摘季主题活动在 S21 阿乌高速五家渠服务区开启。这条全国首条焦旅融合沙漠探险旅游高速，把服务区跟田间地头连成了一条线，为过往游客带来新体验。
6: 驰骋在沙漠公路，不用着急赶路，还能顺道的摘个葡萄、采个树莓，像这样的新鲜操作啊，正在 S21 阿乌高速上演。大家看，我手里的这颗饱满的果实，就是刚刚在这个采摘园里采的。我们来尝一下，哇，真的很甜。
7: 本来我只是想给车充个电，没想到就变成了采摘达人。有接驳车过来10分钟，往返特别方便，现摘现吃，品种也特别丰富。
8: 去体验了一下，精神上也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特色。
9: 眼下正值树莓和葡萄的最佳采摘期，为了方便游客，服务区专门安排了2辆免费摆渡车，每20分钟发一班，从五家渠服务区直达采摘基地。全程只需10分钟，真正实现下车即入园。采摘园位于临近的兵团第六师101团2连，这里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中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着连片种植的葡萄和400亩树莓基地。
10: 我们还会和当地继续开展各种乡村集市活动，不出服务区也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擦亮新疆交通亚克西品牌。
11: 近日，塔城地区科技人才素质提升项目科普人才培训活动在北京开班，来自34县的70名业务骨干参训，这是两地首次开展科普对口实地交流。培训为期7天，采用专题讲座与实地观摩结合的方式，内容涵盖场馆运营、展陈设计、科普法规和课程开发等。学员将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及重点科研院所，学习前沿成果向大众科普转化的成熟经验，提升基层科普服务能力。
12: 此次北京培训让我系统掌握了场馆运营、课程开发等核心技能，学习了展陈设计、互动体验的先进模式。返岗后，我将把所学融入本地场馆工作，优化展教活动设计，开发贴合群众需求的科普课程，提升场馆服务效能。
13: 走进北京多家科普场馆，倾听专家授课，让我收获很大。回到学校，我会带动教师开发科普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开展科学深究，激发孩子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把培训成果落到校园科普工作当中。
14: 希望通过这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培训，深化北京和新疆的科技人才交流，为新疆锻造出本土科技科普人才，激活当地基层科普活力。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5: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网上报名工作9月9号开始，9月14号结束。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所有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考生可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却需在非户口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上应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地报考。
16: 近日，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

0: 选结果揭晓，奎屯市第二中学华文瑞贺雅琪同学合作的科创作品《荒漠种植机器人》，凭借出色的创意设计与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金奖。
1: 近日，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新疆红字系统一名工作人员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这份生命种子将用于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

0: 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经昌吉市林草部门长期监测，目前已有上百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在昌吉市北部荒漠生态区白家海子区域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这个区域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曾是一片坑洼地带，经生态修复，如今水域面积和荒漠植被逐年增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

0: 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

0: 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突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谁要去入刀山？
1: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5: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1: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春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远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0: 哎，师长，那后来呢？
1: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响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3: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他。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0: 可惜了，可惜，
1: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

0: 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三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1: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炮火可以延伸。
2: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3: 是。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着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5: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6: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7: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

0: 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这边，有人找你。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0: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3: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拖出去！
4: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5: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边框的。 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边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6: 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5: 所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
6: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5: 是，所长。
7: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那
8: 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罪犯放空包子兵。说完了？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
9: 这不生抢吗？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1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9: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10: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 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9: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

0: 中野两个野战争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 是。
2: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决，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定的。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啊。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5: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石总，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老弟，接个活儿。谢谢。

0: 敌人窝里来了，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1: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个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
2: 快，大家快，动作要！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7纵10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2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
5: 站，
6: 快上，给我冲。
5: 敌将掩护，站。

0: 把车上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听我说，车尾装备怎么办？去现场找乐军。

0: 子豪给我。
1: 黄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2: 好，
1: 走。

0: 这鞋说的，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小强盗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落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落上的了。
2: 落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团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3: 走走。

0: 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的

0: 一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十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7: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的

一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

0: 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

0: 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

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是。哎哎
2: 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五师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
2: 哎，不，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的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
4: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0: 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快！
2: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为了自己打去，为得占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叫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2: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快点，快点！
2: 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自己打去！
0: 快点，
2: 抢我们东西！放着点，快点，
0: 快！
2: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2: 快点！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师长，师长，师长，
6: 怎么回事？
2: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

0: 娘的，法拉，没有王法拉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1: 就他。
0: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6: 是。
7: 走两队，小卡军，小天跟，小左蹲，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罗兄吗？
2: 少罗兄，久违了。
3: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4: 少罗兄啊，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3: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4: 啊，走。
5: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6: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7: 别打了，
8: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9: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8: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9: 好，跟紧师长，跟着打。
10: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8: 有没有带用品？
10: 没有。
8: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11: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8: 你是哪部分的？
11: 74军22师的。
8: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11: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

0: 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城管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七十四军跟我八九十学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0: 走。
2: 娘的，乱了，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4: 老王
0: 啊，
4: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0: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自行取兵。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0: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0: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新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8: 小明，蒋玉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9: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9: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9: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8: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9: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9: 压下，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2: 好，
10: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闪开！快点，闪开！
1: 你们嫂子，
0: 闪开！我抓你！我现在就说说是真的吗？
1: 犯人身上这把是等你
0: 站！你给我承认！
2: 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先崩死你！承认！
3: 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2: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2: 谢院长，
0: 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4: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2: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3: 干什么？
2: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3: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我往商业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
7: 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2: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潘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市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哦，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4: 大炮，你干什么？
6: 是啊，
4: 你混蛋！
6: 大炮，
4: 大炮，
5: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谁来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7: 哎，你这是？
8: 我是同仁。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李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那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太累。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

0: 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

0: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5: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0: 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

0: 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5: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一年之计在
2: 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首长，
1: 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2: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3: 小田，
0: 啊，
3: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3: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3: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5: 哎，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4: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6: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7: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4: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6: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

0: 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哪。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罗主任，
3: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主力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3: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3: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1: 师座，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

0: 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
1: 总裁的意思，
0: 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2: 百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某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3: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2: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4: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1: 总裁了。
0: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5: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系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6: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5: 当然。
6: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5: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6: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5: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6: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7: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
5: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6: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1: 走吧。
2: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1: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1: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1: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气质。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1: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3: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1: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滑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有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

0: 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河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军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陆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罗主任，
0: 你还真行啊。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装。

0: 腰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 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

0: 保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3: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

0: 腰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 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7: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赠送到家。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 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

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

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
2: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0: 手掌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夫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

0: 齐大首长，我跟你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哎呀，
1: 夏天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0: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 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笑>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首长。
1: 您真狡猾，
2: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多了，多了。
2: 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背。
2: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3: 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笑>
4: 沙场秋点兵。
5: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4: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5: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
3: 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2: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这，小田啊，你也懂诗？啊，<笑>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哈哈！
2: 大知识分子啊！
3: 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4: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诗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诗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2: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4: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首长，您说的对，田雨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
4: 田雨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
2: 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首长。

1: 你儿子多大了？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笑>走吧。哦。哎呀！哈哈，
2: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啊，
3: 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4: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幺二九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级师级领导来看过他。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3: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哎呀，首长啊。
4: 这个理事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理事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哎，罗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来了。
0: 你真是个活菩萨
1: 啊！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呀，我让小田再给您。
0: 哎，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儿。李师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0: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看文件呢。
0: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1: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0: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1: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小条，你管天管地，按咳嗽你也管啊？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自己的锥子一样。走，给我走！
0: 按不去，按不去，你放开，按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 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0: 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2: 罗主任，
0: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2: 老赵啊！ 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 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
3: 你说，咱试一试，咋样？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种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 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收着。
3: 喂，签字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说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 啊，你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 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 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的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
5: 好了，不跟您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喂喂喂，哎呀，李师长，不是不让你乱犯吗？
2: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5: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2: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0: 上哪儿找这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1: 首长，
2: 没什么情况吧？
1: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2: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1: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
2: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3: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2: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3: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2: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3: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2: 我保证，最后一次。
3: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3: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2: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3: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4: 我说小田啊，
2: 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吧。
3: 那我叫你什么？
2: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3: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2: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3: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啊，
2: 哎，小田，
3: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2: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3: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2: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3: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2: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3: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2: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

0: 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2: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2: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2: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0: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馆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了。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摊。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速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

0: 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

0: 把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 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
1: 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
0: 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 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 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 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

0: 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

0: 把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 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
1: 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
0: 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以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 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 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将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啊。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脱脱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通病了。
1: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到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0: 欢迎蒋主任。
1: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不喜欢运动的人啊，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2: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到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 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1: 瘦了。
2: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啊，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1: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0: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1: 对呀，
0: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2: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2: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啊这一类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2: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这样的，但是他实际没有戴。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吗？
2: 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2: 和微血管病变。
1: 当
2: 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

0: 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个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
1: 肾脏病变、
0: 哦、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啊，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2: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

0: 占比大概在3%左右。
1: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2: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缺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2: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他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他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呢有这样三个缺点。
1: 那有些人平常可能这个血糖还好，但一吃完饭血糖就特别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0: 对正常群体来说，吃完饭血糖升高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它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

0: 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三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要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啊，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0: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它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它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它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它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它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它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

0: 那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实可以做到逆转。
1: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啊，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是一加一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这样的问题。假如它又有还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一加一加一三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三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1: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0: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2: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哈，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1: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2: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1: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话，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

0: 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5: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

0: 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0: 争，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8: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

0: 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燕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

0: 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

0: 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目

0: 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1至8月，新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
0: 新疆良春1758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10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4项高产记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投资新疆专场活动举行。
0: 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新疆分会场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这位满头白发正在给同学们上课的老师叫陈中元，今年已经70岁。4年前，他响应迎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迎龄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3: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2: 除了授课，陈中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
4: 对一个学科来说，它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这个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力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2: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

0: 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营龄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
1: 三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0: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任教师35万余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的讲台上。
2: 坐上三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0: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
3: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0: 新疆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厚植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实现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教师节，新疆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浓浓尊师情谊。
0: 校园之内，声声祝福传递浓浓师恩。拜城县策勒县莫垒县的中小学校举行校园文化艺术展演，用舞蹈、诵读、合唱、作品展示等多种形式向教师表达敬意。
5: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九月赞歌，我要祝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顺利。
0: 一纸贺卡寄心意，件件手工暖师心。和田、塔城等地的中小学生绘制图画、书写明信片、制作手工摆件，把对老师的敬爱融进其中。课桌开展手写贺卡鸿雁传情教师节公益活动，大家提笔书写祝福，以质朴的文字传递心意，为老师送上别样的节日问候。
6: 我把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都写在了贺卡上，希望这份带着书香的书信能给老师一份不一样的节日惊喜。
7: 这是我们在和田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收到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礼物，内心特别温暖，特别感动。
0: 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伊宁市开启城市亮灯感念师恩主题活动，城区 LED 大屏、户外电子屏、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滚动播放教师节暖心寄语，整座城市以流光致敬一线教育工作者。天山天池、赛里木湖、江布拉克等景区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和田昆冈机场、于田万方机场面向教师推出乘机便利服务，南航新疆分公司开展木棉桃李教师节主题航班活动，以云端温情服务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立德树人，他们用言行给出最生动的诠释。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新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扎根平凡岗位，躬耕教坛，倾心育人，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

0: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教师节致敬师者，贵在赤诚本心。一句暖心问候，一次学业进步，一份理解尊重，就是最真挚的感恩。师者如光，威以致远。今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亮的引路人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1: 记者从9月9号召开的2026年自治区推动四好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江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2: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3: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2: 有了一条条路，加湿新煤冷链车直通果园，果品24小时就能运到北上广，快递进村覆盖率达到100%，农村路网不断完善，给喀什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微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
4: 9个商信实线通三级以上公路，微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0: 在哈密戈壁滩上，全国首个100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补齐新能源夜间供电短板，实现全天候稳定供电，将戈壁荒滩化为阳光存折，为全国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路径。
2: 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光伏基地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26万面反射镜正追光聚热，将收集到的阳光汇聚成稳定热能，晚上再将热能转化成高温蒸汽，冲转汽轮机做功发电，形成日间光伏主导、夜间光热补位的互补发电模式。
5: 晚上呢，光热接着发电，新能源就从靠天吃饭变成了全天候稳定可调的清洁电力。额定状态下呢，满发一次能蓄电8个小时。
2: 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光热储能领域最前沿的路线之一。作为全国首个100万千瓦级一体化项目，建设时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为此项目团队反复实验调整，最终攻克了斜坡进场建设、26万面镜子精密安装等难题。在哈密极端温差和沙尘环境下，系统故障率趋近于零，摸着石头过河，也推动了核心设备国产化，项目光热进场设备100%国产，主厂房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5%。
6: 二次镜单片尺寸更小，使整个极热管滑动不受限制，同时其镀膜工艺得到改进，反射率提高到96%到97%。它也是我们国内首套线性菲涅尔全针流程的仿真机的一个应用，也是国内光热电站首个一键启停系统的应用。
2: 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2025年9月18号光热电站并网发电，今年7月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全面投运后，项目年均可稳定输出清洁电量超20.6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2.2万吨。
1: 9月9号，经过专家组在兵团第13师新兴市红山农场实地测产，新疆自主选育的良春1758春小麦创下全国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产量新高。至此，这一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4项高产记录。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兵团第13师红山农场的春小麦高产攻关田里。大家可以看到，小麦专家组正在田间开展机械化实收、称重、测水分等一系列严谨的测产工序，所有数据汇总核验完成后，公布最终产量结果。
8: 三亩方，面积呢是 3.49 亩，亩产是 852.73 公斤，施收的面积呢是 108.16 亩，平均亩产是 812.48 公斤，千亩方面积呢 213.60 亩，平均的亩产是 732.4 公斤。
2: 良春1758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选育，具备抗病性强、节水丰产、适应性广等优势，是目前新疆春小麦规模化种植的核心主推品种。今年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在红山农场以及昭苏县、特克斯县、巴里坤县等地推进春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通过两种良法配套落地，配合田间技术指导，这一品种丰产、稳产、优质的特性再次得到验证。八月底，昭苏县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 680.62 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加上这次红山农场实现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高产突破，四项全国高产记录的集中刷新，不仅彰显新疆春小麦科研育种实力，更为我国西北春麦区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样板。
9: 我们将系统总结冷凉地区春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良春1758等优良品种和配套高产技术的推广，持续挖掘大面积单产提升潜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新疆力量。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投资新疆专场推介会在北京举办，立体展现新疆丝路风貌、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吸引了百余家国内外协会企业参会。
2: 活动中，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依次开展了行业专题推介，各地州市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开展针对性招商推介，介绍各地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现场还发布了坐着火车游新疆旅游精品线路，并开展企业项目对接洽谈，
10: 来推介新疆的优势的旅游资源和新疆在十五期间打造文化、旅游、体育三大优势产业链，做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和推荐，希望大家来新疆投资兴业。
2: 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五成，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强劲的服务业发展潜力赢得参会国际机构、中外企业的广泛认可。
11: 日本很喜欢一个中国的丝绸之路，去新疆旅游的日本人很多的，冬季的运动的产品新疆是非常大的市场。
12: 这次邀请到俄罗斯、日本、泰国等国贸易代表处协会和企业代表，还有一些中国以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代表，推荐内容也比往年更丰富，希望通过本次推介会企业交流洽谈，把意向转化为项目，把项目落地。
2: 本届服贸会新疆展区面积100平方米，九个地州市的26家单位参展，展区设置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展示专区，国际物流、信息技术、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六大核心板块，同时设置新疆特色产品展示区域，助力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
1: 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九月九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全疆同步开展主题科普活动。
13: 今年呢，主会场的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在新疆科技馆的院内呢，消防、地震、气象等17家单位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科普展示，其中结合即将到来的农民丰收节，设置了农村科技小院专区，集中展示了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让前来参观的人们呢，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田间地头的科技成果。
14: 在地上南瓜大概就只能长这么大，在太空最多可以长这么大，我觉得这样子很神奇。
13: 在我身后就是全新亮相的星空零售仓，大家可以像逛便利店一样和智能机器人进行互动。这个零售仓呢，之后还会去南疆各地巡展，让各族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亲眼看到、亲手体验到 AI 落地的实际应用。
15: 跟机器人互动特别有意思，我只需要扫码下单，机器人就可以帮我拿东西，我觉得很智能。
13: 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呢，从9月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截至目前呢，全疆各地累计报送的科普活动已经达到了1500。

0: 60场次。活动呢，线上线下是同步开展，覆盖全疆不同的群体。
1: 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发挥科普新疆新媒体矩阵优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面向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老年人，多开展精准科普。
2: 湖南援疆干部雷沈斌2023年5月来疆工作，三年任期结束后，他又选择留下来继续扎根托克逊，把湘江情谊化作一件件惠民实事。
3: 在托克逊县下镇大地村幸福大院，记者见到了雷沈斌，他正查看配套设施运行情况。幸福大院住着56位支边老人，之前院落部分设施需要更新，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大院实施了屋顶隔热、道路修整、路灯安装、环境绿化等改造项目，优化老人们的居住环境。
4: 包文强做好了，他们的电才能反正人就是享福了。
3: 结合托克逊县发展实际，雷沈斌积极参与谋划产业援疆方案，推动5000万元资金投向产业园区软实力提升建设。面对湖南企业恒轩建材新疆有限公司的投资顾虑，他全程跟进项目手续办理，协调解决用地、用电等难题。项目从动工到投产只用了80天。如今，企业年产值超5000万元，带动了140多名当地群众稳定就业。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他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工作，推动新疆九牧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托克逊。
5: 了解我们生产经营难题，帮我们对接政策，争取支持，有这样务实的服务，我们企业也更安心扎根托克逊。
3: 选择继续留在托克逊，雷沈斌的工作目标更明确，也对这片土地的群众多了一份割舍不下的牵挂。
6: 我选择留下来，踏实做好援疆工作，持续推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得到实惠。
7: 今天，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新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全国其他省区市同步联动开展销毁行动。
3: 启动仪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共同参与。活动展示了全疆打击侵权假冒、治理伪劣商品的工作成效，还对全年侵权假冒商品处置、市场秩序整治做了部署。今年以来，全疆各地已销毁相关部门在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中查处的假冒伪劣涉案物品约565吨，货值365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汽车配件、农资等22大类、322小类。
8: 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同时向社会普及识假、辨假、防假知识。
2: 9月1号至4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中国新疆，深入文化展馆、景区、企业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活力。
3: 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成员通过视频影像、实景照片和文字史料，系统了解城市历史文脉与传承发展历程。漫步喀什古城街巷，鲜活的生活气息及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实践让大家印象深刻。
9: 这是一座真实鲜活的城市，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古老技艺延续至今，人居环境、商贸业态与传统文化完美交融，发展成果令人震撼。
3: 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详细了解当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生动实践。参访期间，大家还走进社区，详细了解基层社会治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便民惠民服务开展情况，感受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走进企业，代表团了解新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产业链培育以及助农富民的实际成效。
10: 这里的科技创新水平令人赞叹，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先进成果让我们收获很大， 我希望未来能推动多米尼克与中国新疆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和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结束这次参访，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中国新疆的安定祥和与奋进活力已经深深印在每个人心中，也让大家真切读懂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
11: 我们亲眼看到了这里飞速的发展，也很高兴能够了解中国新疆的发展历程。我相信这其中有很多值得尼加拉瓜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7: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花农何涛，他从重庆到新疆扎根乡村种植鲜切花，在平凡劳作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好，我是一名种植鲜切花的花农。
1: 我来自重庆，2000年跟随父母选择在乌鲁木齐高新区60户乡三公梁村种花，因为这里光照时间长，种出来的花品质更好，花期也特别长。我们种植的花有10多个品种，洋桔梗、凤梨花、勿忘我、紫罗兰，各种配套。每天最治愈的事情就是管理这些花，你对它越用心，种出来的品质就越好。我们每天清晨采收这些花，打包分拣，赶早上发到各大花店。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只想说你看我的花美不美。我用一盆繁花扎根创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让芬芳铺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平凡劳作收获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开跑，各有关部门提前筹划，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赛事的起点，在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物资进行分拣、封装、核验。
3: 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2: 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计划投入270辆公交车，早上5:10到6:20发车，直达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安检口。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药企还为跑者准备了专属的运动健康补给包，
4: 配置了我们的16-步液糖浆、酸16-如梦饮这两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助老体能状态。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了加强国防教育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检验防空警报设备性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9月18日12时在全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
6: 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12时0分至12时19分。二、防空警报市民种类：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三、防空警报市民范围：全区县级以上城市，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和熟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5: 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看简讯。
6: 9月8号至10号，阅卷西部第三季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暨西部公共图书馆2026年学术研讨会在哈密举办。本次活动由新疆轮值承办，展演与研讨同步开展，汇聚西部12省区文化力量，推动西部公共文化协同发展。
7: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巡回医疗阿克苏启动仪式近日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0: 院附属协和医院组建的22人医疗队，将深入乌什县、温宿县、沙雅县、新河县四地，开展为期23天的巡回医疗服务。
1: 于田万方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89%。今年以来，机场持续加密乌鲁木齐至于田至上海浦东等热门航线，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超1990架次，货邮吞吐量同步攀升。今天，石河子文化中心项目正式交付投用，场馆总建筑面积47750平方米，涵盖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及配套商业，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场馆。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5号启幕，主会场设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谷及各县市美食街区等多地设分会场。旅游节汇聚丝路百味美食，还将推出文艺展演、本土优品展等丰富内容。
2: 节目的最后，走进若羌县的抬头马湖，看碧水清波，候鸟翩飞。

0: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国内历史、宗教、出版等领域专家学者参加新书发布仪式，畅谈读后感言，从不同角度给予新疆两史高度评价。
1: 这两本顶级出版绝非是普通的图书发布，而一次立足千年过往、照亮现实前路的返本开新，更是新时代我们立足确凿史实、面向国力、连心铸魂、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的有力发声。
0: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汇聚全国在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等方面权威专家学者参与，前后历时2年多，进行了100余次研讨、200多天的集中封闭写作。今日聚焦对话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副主编、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顾华祥，读懂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新疆历史文化底蕴。顾华祥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这部贯通古今、记述直至2025年的历史著作，编撰它最核心的出发点是什么？
2: 我们这本书呢，应该讲从夏商周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写到2025年，它最核心的要点就是要告诉新疆各族人民，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就是党中央始终关怀着新疆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心里面都有数。就像迪利诺尔讲的，我们不是说打通天山容易，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啊，精准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替新疆人民着想的，是怎么样关怀新疆人民的。我们这本书也就是要充分把这样的历史展现出来，用事实来说话啊，来引导大家通过回顾50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新疆和平解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会给大家展现出清晰的发展变化。

0: 全过程。中国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旗帜鲜明点出来。再一个，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组成成员。第三，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伟大的中华文明长河里，新疆地区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全书共设七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
0: 正本溯源讲好新疆历史，历代王朝在治理新疆、管理新疆方面，虽然有时紧有时松，有时密有时疏，但是有一个历史规律是非常突出的，就是任何一个王朝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你比如说，那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那么到了唐朝以后，又在南疆的库车啊、北疆的金木萨尔又进一步设置了管理机构，推动各种各样典章制度政策，包括税收，包括推动经济发展，包括人口的管理都非常规范。我们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上就可以看到，啊，那么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那始终是没有放松过，始终是没有放弃过。
2: 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冒雪守护援华通道，踊跃的捐物捐款，送子报国。这些鲜活的历史细节，能够印证怎样一段各民族心向祖国、命运与共的过往呢？
0: 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么为了保障国际援华物资顺利的运到抗日前线，在果子沟有一天呢，刮了一夜的狂风，一夜的暴雪，13名哈萨克族护路工就坚守在果子沟这个岗位上，就等待着第二天一早国际援华物资的车队来顺利通过。那么他们都是当地的人，怎么样去避风，怎么样去避寒，他们心里很清楚。但是这一夜他们就守护在路上，没有去回避。为什么？就是一颗心确保国际援华物资顺利通过果子沟，所以他们选择了宁可站着冻死也没有去回避。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写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全体的写作人员都沉默了。那么国际上过去有很多抹黑新疆的，我相信只要他读到这一段，所有的人应该闭嘴。那么这种自觉，这种觉悟，充分的证明了新疆各族人民心始终是与全国人民连在一起的，恰恰映射出了5000年文明史的这种深厚的认同，充分的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嘛。
2: 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刻意的歪曲新疆历史，并且借所谓的人权议题炒作涉疆问题，企图割裂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纽带。想请您谈谈本书是如何依托详实的史料对此做出回应的。
0: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利来指责中国的人权，中国是5000年文明没有断续过的唯一的一个国家。那么5000年文明史恰恰证明了历代中央王朝始终是把维护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屯垦戍边，实际上从汉朝开始就开始屯垦，那么当时的中央王朝政府就考虑到不能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要求就是一边屯垦一边戍边，自己解决后勤保障问题，不给当地增添负担。那么同时还要求就是

0: 说，这些屯垦的士兵，要把中原的文化、中原的科技、先进的种植、手工，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技术，传播到当地来。那么，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从南疆出土的四合府印，恰恰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实物，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帮助老百姓发展。这难道不说是最好的人权吗？增进老百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不是人权吗？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梳理了新疆与祖国休戚与共的千年的历程，结合书中史实，请您谈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一共同信念有着怎样深刻的历史逻辑？
0: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5000年文明史当中，只有中央政府出手管理，才来把这些侵略新疆、劫掠新疆各族人民的势力赶出新疆，才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权益。那么，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奔赴新疆，来支援边疆建设，就是党的18大以后通过列表的方式来展现。你比如说教育发展，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新疆只有一所高校。到2025年，我们是67所高校。那么今天我们完成了锁边工程，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这种经验、这种成效，已经让世界所惊叹。只有始终在祖国的怀抱当中，新疆才有发展的更好的前景。新疆各族人民，只有始终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我们才能稳稳当当的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长官，我派兄弟们调查过了，整个重庆军统站没有登记在册的别墅只有三家。
1: 这三家里哪家是前天开始让弟兄们把守的？
0: 还真有一家，滨江路的华江别墅。

0: 站长，
1: 小明，我只是让你把810的人带出来，你怎么一下带出来这么多人？我是怕走漏了消息。那你可要想好，怎么封住这么多人的嘴？
0: 明白。这地方找的不错。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小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重要的是。 非常的隐秘，这里还能拿来当做审讯室。您说，要是以后审讯的时候，文艺山和冯玉宁，<笑>
1: 这儿啊，倒更像个监狱。嗯，很适合这俩老东西。<笑>
0: 待会儿我去亲自审审810那几个人。站长，我怀疑这些人已经被审过了。
1: 你说，老文跟秦茂清，没错。他们比我们先接触这些人，您觉得他们能不审吗？老文倒好了，可这秦家，这秦茂清大哥，明明是砸了老板的身份，捐了架飞机，捐委会就给他抹平了，现在照样活得风生水起的。如果只靠你的推断没有真凭实据的话，
0: 这秦家咱惹不起啊！所以啊，我一定能帮你拿到证据。这些天我会住在这里了，我一个一个审他们，我就不相信我审不出来您想要的东西。
2: 哼，够狠！未来可期，秦华这成就一定会超过我这站长。啊！<笑>魏站长，
1: 说。
2: 李科长去了华江别墅。

0: 魏站长，
1: 李少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魏连长，冯副站长告诉我，大桥河也积压于此。
1: 冯副站长，他有心了。沈主任到这儿来要人，我都给拦回去了。我凭什么让你建大桥啊？
0: 因为我就是日晷啊，落英计划就是我护送回重庆。
1: 落英计划还是欧秀安默写下来的呢。这些都不是理由。说实话，
0: 魏连长，莫非欧孝安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生化专业出身？是咱们重庆站特系科的负责人。魏连长，整个重庆站，没有人比我更懂生化武器了。啊，当然我也可以回去，如果您说您更了解录音计划。可万一咱们一无所获，整个重庆被生化弹荼毒，您可就背上了寸功未立的千古罪名了。
1: 哎呀，我好害怕呀！李少棠啊，你少拿这些大话来吓唬我。我知道你为什么了。你们翁婿俩怕我问出了洛林计划，你们那个防空洞就白挖了，对吗？就冯副站长那点能耐，他想后来者居上啊？做梦吧！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俩安上通日的罪名。

0: 们给大乔陪葬。
1: 我当然相信魏连长，可是如果我死了，沈主任怎么交代？
0: 我大乔的口供，你们俩死了也是白死。
1: 魏连长，你用不着。
0: 哎呀，我现在想给你跟冯副站长一个机会了，就让你见大乔，因为我也好奇你见了他会说什么。
1: 谢谢魏站长。
2: 但沈城你没见过，你没有资格审问。

0: 好久不见，
1: 丽萨，
0: 大乔先生好记性了，还能知道我是谁？
1: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呀？
0: 真够惨的，丧家者。日本。这次彻底失败了吧？
1: 你也会死的。
0: 我死不死，就不劳大乔先生费心了。但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看你现在的样子，一个真正失败者的样子。大乔先生。等你死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一句话刻在你的墓碑上：大乔合影，差一点赢得那场战争的男人，可惜李少棠烧掉了他的资料库。大乔合影，你应该清楚，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已经输了，
1: 我不会输的。你杀了我。
0: 杀了你？没那么容易吧？像你这种级别的战犯一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罪行。到那个时候，全中国、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大乔合影，你会被载入历史，会成为被人铭记的失败者。死没那么轻松。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活着呢？哪怕作为失败者，像一条狗一样的活着，也不难吧？大乔先生，如实的告诉我们落英计划，交出你所有的生化资料，我们可以放你一条命的。
1: 落英计划已经被我毁掉了，你们的人亲眼看见的。
0: 810这些年生产的生化武器呢？只要你把剩下的交给我们，我们可以留一条活路，甚至安排你回日本。
1: 留英计划资料的内容，你们没有资格知道。
0: 没有资格知道。
2: 哎，李少棠，给我松开，松开！

0: 李少棠，你今天是来杀人灭口的？原来你真是那个日本人的内鬼啊！
1: 魏院长，说我是日本人的内鬼可以啊。

0: 哦，欧哥是？人呢？不是，医院的人呢？
1: 医院的我不知道啊。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听说李大头沈主任把他带走了。
1: 自己我告诉你，别逼我把刀插你脑袋。

0: 现实陈述即被秘密转移，现在从八幺零带回重庆的这些人已全都不见了。我怀疑他们是利用防空警报把整栋楼的人给骗走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救助陈述的动机了。国共和谈不是什么秘密，即便是怀疑我，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么大动干戈的，会是谁呢？
1: 现在重庆站内部斗争严重，一时间很难以分辨到底是谁。不过我最担心的是陈书记，今早与特务告诉我，沈成武已经把陈书记秘密带走了。
0: 王处长上次去医院要人，他们就已经对你起了疑心。我想这次把人都转走也是因为这个，
1: 所以考虑到你的安全，陈书记的事情不要再问了，保护好自己。
0: 可是陈书记伤得严重，身体还很虚弱，我担心。
1: 沈从武能够这个时候把人带离重庆站这，说明他们想用陈书记作为筹码，所以应该不会对他怎么样。
0: 可是，
1: 组织上的指示是，陈书记固然重要，可你作为野草也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失去陈书记，同时也不能失去你。
2: 老板娘，这些首饰款式都太老了，有新的吗？当然有了，跟我来。
3: 以前，吴妈，
4: 哟，老爷您回来了
2: 啊，忙着呢。
4: 啊，
2: 一会儿啊，我约了少棠过来，你准备一下，做点好吃的给他。
4: 好的，老爷。
3: 哎，
2: 来。 来来来，坐会儿。哎呀，练琴呢？
4: 嗯。
2: 林婷，少棠最近跟你提过结婚的事吗？
4: 哦，没有，最近他都比较忙，我们两个也没怎么见面。
2: 啊，爸爸是这样想，你们俩的事也不能再拖了。 一会儿他过来，不提起的话，你主动点，啊？啊，对，我呢，算了几个好日子，都不错，你拿给他看看，行的话，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笑>
4: 爸，您之前不是不同意吗？怎么现在又这么着急了？要是日子都算好了，您就别问我了。
2: 直接问少棠不就行？哎，这话说的，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
4: 为我们好什么呀？我看您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好吧？您是不是看着少棠现在战力越来越好了，您就想借着少棠？
2: 王俊石，你怎么说话呢？在你眼里，爸爸是这种人吗？你们俩谈了那么久，之所以没成婚，那是因为暂时的规定，我也没办法。现在抗战胜利了。

0: 为你们的事儿，我特意去请示过戴老板，他都同意了。你现在反而这么说，你伤不伤我的心呢？你
1: 爸，欧夏安刚回来的时候，少棠被指为日本间谍，您就着急跟他撇清关系，连印好的请帖都让吴妈收回来了。现在他的嫌疑洗清了，又要立功了，您就着急让我跟他结婚是吗？这话女儿怎么说得出口啊？
0: 你是说我墙头草摇摆不定对吧？你忘了当年欧小安是怎么害咱们妇女的？谨慎一点有什么不好？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我错了吗？
1: 您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在少棠最受怀疑、最无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相信他。我现在讲明白了，少棠是我的未婚夫。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他。结婚的事儿我没有办法主动提，我要等着少棠跟我开口。

0: 金贤，爸，
1: 少棠，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金贤，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0: 魏庆明曾经把曾吉武请到一个叫华江别墅的地方，我估计大乔这次也被他藏在那儿了。看来组织的分析判断是没错的，我们动用了各条情报线，军政部、军委会都没有关于大乔和野的信息。这生化资料已经被大乔和野销毁了，魏庆明还藏着他，也不处决他，除了要跟他做交易，还想干什么？
1: 大乔手里还有筹码，那就是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根据军统的推算，那批毒气弹很有可能已经被运送到了重庆，而且只有大乔知道在哪儿。这个消息要尽快上报给组织。国共虽然和谈在即，但是随时可能开打。如果这批毒气弹落入国民党手里，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2: 我会尽快查明魏庆明和大乔之间的交易的。前提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重庆站里除了魏庆明，还要提防李少棠。
0: 李少棠，检查防空洞时，欧孝安差点就抓住了他的尾巴。看来你现在已经十分信任欧孝安了。放心。
1: 在没有明确欧孝安是我党人员之前，我一定会严守纪律的。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一谈，暗示他，日本人已经战败，他没必要为了帮国民党拔李少棠这个钉子，而给自己惹麻烦。
0: 邱水姐，是已经知道了欧孝安的身份信息了吗？
1: 我也是刚刚收到了组织上的一个消息，我们的游击队在贵州营救出来的赵公来同志向组织汇报。 九五四八是八幺零里一名杂役的编号，这个人在八幺零里长期帮陈书记传递消息，陈书记非常信任他，也是在陈书记的帮助下，他和欧小安一起出逃。
0: 那现在有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资料吗？
1: 没有，只知道他是个哑巴。
0: 哑巴？

0: 小安，文老师，说你有急事找我。对，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我在820不止学狱友，现在关在陆军医院嘛。今天我想去看看他们，结果出事了，人全丢了。
1: 疯了，不要命了！
0: 老师，我已经研究过了，在重庆这个地界内，如果要同时容纳这么多人，而且长时间不被发现，那地方非常少。我想从行动处调几个人，三天之内把人找出来。
1: 不是，你跟莫青去陆军医院的事儿，没人知道吗？
0: 有几个人，有曾吉武，还有李军一。
1: 还有卢子明，就他们几个。曾纪武是卫青明的人，卢子明、李军一已经被带走了，这件事应该传不出去。
2: 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在事情扩大之前把人全部找出来。
1: 喂，这时候不能救人，这会儿你把人找到了。
3: 他卫青明最多落一个抓共产党用力过猛吧？
1: 老师，他抓共党没问题，但是现在波及面太广，抓的人太多了。哎，多了就对了。你说这几十号的人啊，就算是吃猪食，一天得吃多少钱？哎，他卫青明用的可是公款啊，这些人吃。
3: 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撑得住；十天半个月，怎么办啊？这么多钱从哪来啊？
1: 老师，
0: 以魏站长的做派，钱没了，人也没了，他就灭口了。
1: 对呀，灭口就对了，让他杀呀，一天杀10口，杀8个啊，让他杀上几天。
0: 这会儿咱把人救出来，弄几个证人，
1: 这就是咱们扳倒卫青明最好的机会。到时候我作为我的正站长的办公室，我现在的办公室的位置就是你坐，你就是副站长。<笑>
0: 老师，你现在要为一个站长的位置搭几十号人命进去吗？
1: 你，欧尚。
3: 一山今天落到副站长的位置，拜谁所赐啊？天天看着那个卫青明啊，在我这儿摆脸子，啊，跟我耍威风。
1: 告诉你，谁想挡着我夺回这个正站长的位置，谁就得死。
0: 老师，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小安啊，这个秦墨卿，你是怎么想的？秦墨卿。
1: 是不是我们两个走得太近，给您惹麻烦了？倒是有些风言风语。不过啊，秦墨卿、冯敬贤，如果让我给我的徒弟选个媳妇儿的话，我是会选秦墨卿。
0: 哦，老师，您说是，我根本就没往那儿想。
1: 不，
0: 我以为您说什么呢？
1: 不是，哎。 但是小安啊，跟莫青啊，让我对他真是有些顾虑。你说前些日子去贵州抓大乔救这个叶宣民，我当时啊就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因为时间紧，想等回来再说。可是你看啊，这前两天共产党又跑到陆军医院去要人去了。
0: 明白，老师，我后面会留意他。 行。

0: 让你见笑了。静贤呢，从小就被我惯坏了，加上他在小学教书，难免沾上一些孩子气。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您放心，我了解静贤的心意，也知道您着急的地方。
0: 啊，那就好。
2: 我今天去了一趟华江别墅。
0: 啊，大乔关在那儿，你见到了吗？
1: 见到了。
0: 他怎么说？啊不，大乔不会跟你说什么，不然韦清明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1: 他确实什么都没说，但他提了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他要见沈主任。
0: 见沈从武？
1: 他想用落英计划的完整资料和那批毒气弹的下落和沈主任谈条件。
0: 你怎么看？
1: 魏站长肯定是没有办法决定他的生死的，况且他也没有任何和大乔谈判的筹码。
0: 魏廷明这个人不择手段，万一大乔开了口呢？
1: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通知沈主任。
0: 魏清明没撬开大乔的嘴，把他抢出来。好啊，魏清明这个老狐狸，这次是骑虎难下。

0: 陈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时咱们可说好了，你带走叶轩民，大乔留给我。
1: 我是答应了，老板没答应。大乔和也这种级别的战犯，一旦被捕了，肯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们军统把人留下了，难免会落人口实。老板说了，大乔和也的命，谁也保不住。
2: 可是，
1: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交给老板了，你立头功。
3: 让开！哎，魏站长，怎么样？日渐消瘦。
4: 这离社堂够阴险的，如果真的被他们发现落人计划，那我们
2: 要问早问出来。

0: 大乔先生果然是中国通啊，这首字写的很有柳公权的风骨。只不过这首绝命诗确实太凄楚了。
1: 云主任，能挪一步吗？挡住我的光了。
0: 你们出去，让门口的守卫也都撤了。

1: 你应该感到庆幸，你现在在我们手里，还不是在共产党手里。有区别吗？你应该还记得当年你在石膏塔路，也抓了我们很多军统的人，你怎么折磨他们，我都有耳闻。可是我沈某人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看，自从我把你请到这儿来。 对你应该算不错吧？
0: 那是因为我还有价值，你舍不得我死。

0: 中国有句古话，兄弟气与强，外易其用。现在外敌走了，兄弟之间总要分出胜负。
1: 跟我扯什么兄不兄弟的？老强，我要你跟我合作。
2: 合作？
0: 你想用我的东西去对付共产党？
1: 你这话说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接下来的合作一定会特别顺利。那刘先生，反共这件事情上，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明白吗？
0: 想让我给你提供毒气弹和我一生的生化研究资料，帮你把毒气弹造出来。当你没有能力造出第一批毒气弹，拿来去对付共产党。
1: 真是聪明。那这样吧，你有什么条件，你现在跟我提，好吧？
0: 我的条件是送我回东京，能做到吗？那么多人在盯着你呢，到时候你一定还会公审我，去开你的表彰大会。我会像野狗一样被你们处死，扔到乱坟堆里。何不现在杀了我呢？
1: 大人何言？我希望你能明白现在的处境，你没得选。要不，你就像条狗一样子去死；要不，就证明一下你自己对我们还有多大价值。
0: 我需要一个担保人，也许他会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为你效过力，也为我效过力的那个年轻人，
1: 李少棠。
3: 孙秘书，您现在把李少棠带过来。

0: 計画を完成するんですか？
1: 心配するもんじゃない。すでに手配してある。お前が何残したのは心に銘じるんだ。
0: はい。
2: 沈主任，今天你给我交一个底。
3: 大桥和野是不是就在你们手上？
4: 张厅长，对您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
3: 从哪儿听说？王传呢？人家游击队救出的共产党说，大桥和野是被你们重庆站的卫青明带走的。
4: 卫青明，
3: 行了，别跟我装了。卫青明带走大桥，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4: 这事儿，事前我是真不知道。卫青明把大桥带到了重庆，我才知道的。哎，这共产党的消息，总是比我更灵通一些啊。
3: 你就说说吧，怎么处理？
5: 沈主任，李科长来。
4: 哎呦，少棠。
5: 沈主任。
4: 那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张厅长。
5: 张厅长。
4: 张厅长，这位是李少棠，老板在重庆站钦点的看将。大桥被关押在华江别墅的时候，就是他提供的消息。
3: 沈主任，共党的王处长知道大桥被关押在重庆站，他们想要个说法，你们说说吧。
4: 少棠，你说说吧，这事应该怎么办？
5: 沈主任，我的意思哪敢在您的面前。
4: 就说吧。
5: 依我看，像这种级别的战犯还有什么别的处理办法？时间一到，押赴刑场公开处决。而且张厅长，您也可以请共党的王处长去现场啊，亲眼见证大桥的死刑。
3: 不愧是老板认可的年轻人，有手段。
4: 不是张厅长，这事儿吧，我们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回头你把执行的时间、地点通知我，我去通知那个共党的王处长，也算是给他们交代了啊。走了。
4: 还是张厅长，松一下，张厅长。可以啊，李少棠，都敢帮我拿主意了，
5: 沈主任。共党大桥死，那我们就让他死。只有大桥被处决，我们才能更好的合作呀。犯人大桥和野，身体一切正常，身份也没有问题。
4: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行刑了。大桥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一言总还有吧。

0: 我想，这广岛三次县跟重庆很像。每到这个季节，大雨连下十几天，到处雾气弥漫。只可惜我的故乡被美国人给毁了，能够死在这里，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归宿。
1: 那好吧，大乔先生，吃完这顿慈祥饭，准备上路吧。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以避免大桥河野及其特务狗急跳墙引爆毒气弹为由，擅自将大桥。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

0: 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0: 唐厅长，战犯大乔克里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了。陈从容呢？
1: 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这就是你国民党的一贯作风。下面宣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子尧，军统重庆站上校站长魏清明，军统重庆站上校副站长、行动处处长韦一山。 行动处上尉秦墨卿，永追敌寇，屡立奇功，特通令嘉奖，授魏清明、韦一山二级宝鼎勋章，擢升秦墨卿为少校。望各位再接再厉，为党国效忠。

0: 沈主任怎么安排的？楚绝大桥不让我们去，颁个勋章非叫我们过来看。
1: 你说楚绝大桥会有共党的人过去现场？毕竟咱们重庆站跟共党过节太多了，不方便。
0: 大桥一死啊，他的密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梦到不了几天了。
1: 是。

0: 这个他妈沈从无，明明说好了给我寄偷工的，现在给文一山分了一半。还有啊，给你提钱的事儿，我报的是你跟秦墨卿两个人，到他那儿把你给刷去了。哎，
1: 你也别生气，这挂不挂闲，我不一样帮你做事吗？
0: 那能一样啊？这一踩一捧，明显文一山比我高了半头。
2: 现在全占上下都以为这抓大乔的功劳是他跟他徒弟的，我倒成奖了。你说，哎呦，文副站长跟小苗在这儿发牢骚呢，
0: 谈工作，也要向文副站长汇报吗？
3: 啊，不会了，不会了。哎呀，
0: 你带出来的好徒弟啊，真能干。看来咱们得早点给年轻人让位置。
3: 那不，我还能干几年？哦，
4: 魏站长，您太谦虚了。这站长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吗？我也就沾沾您和我老师的光，不敢邀功。
0: 贵在有自知之明。
3: 有几个中央社的记者说要采访一下，你看。
0: 哎，不敢。
3: 抓大乔是你们师徒俩的功劳，我就不去凑那热闹了。
0: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党回去了。 哦，晚点我让曾继武去你那边审问一下那些犯人。
1: 您怀疑我？
0: 哎，想什么呢？这个曾继武是条会咬人的狗，他一直帮我盯着这个秦墨卿呢。 如果这个秦墨卿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一定能够想办法把他给我咬住，让他们师徒俩狂。哼！
5: 小仙。
6: 嗯。

少棠，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对，都是为你精心准备的。姐姐，我们俩在一起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抗日胜利也该考虑我们的终身大事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在受着你父亲的安排。但我今天向你求婚，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委屈自己。

0: 小安，我承认，我以前确实爱过你，我也相信我们俩肯定相爱过。 但是我现在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
1: 我祝你幸福。

0: 想什么呢？什么事儿啊？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你说你当初为什么会留着九五四八那个编号都不调啊？怎么了？我在想，既然你们两个人能一起跑出来。你们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如果你能多想起关于那个人的信息，或许对你也会有帮助。
1: 明白。
0: 你是真想不起来了，还是不想告诉我？
1: 真想不起来了。给你提个醒了，最近注意点儿，文老师找我。
0: 什么意思？
1: 你在贵州救叶炫民的事儿，让他起疑心了。
0: 我觉得我的做法没问题，不过文老师不愧是。从复兴社时期出来的军统老人了，怀疑一切的态度还是值得学习的。
1: 医院里的人赶紧救！
0: 已经在救了，不过没那么快，需要点时间。
1: 找到之后啊，先通知我，这个事儿我来办。你最近别露头。
2: 欧科长，
1: 怎么了？
2: 刚才在门口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好，谢谢。
2: 我先下去了。
0: 哟，结婚戒指，谁送的？
1: 订婚戒指，我送别人的，人给我退回来了。你说他要结婚了，
0: 我知道。怎么着，去吗？
1: 去找人烦去啊。
0: 先走了。
3: 很好，已经1分50秒了。上一个人是3分17秒，希望你能打破他的记录。
4: 杨秘书，未来两个人已经到了。
5: 哟，您是小苗秘书吗？
4: 久仰久仰，在下曾静，以后咱们就是一起梅站长小丽的同僚了。
6: 在线是重庆警局第5分局巡警队队长梁月成。
3: 你把警察带来的？
4: 不是，梅站长安排的。
3: 军统办案，你管不着吧？
4: 哎，这不有人报案说家人失踪吗？我来看看。您别误会，例行公事，您忙您的。
3: 我告诉您，这里一个人都不能带走，明白吗？
4: 明白，当然明白。

0: 很好，3分21秒，下次再坚持久一点。给他喝点水吧，将近50吧。
1: 嘿，
0: 这里留给你了，你最好能给我问出点什么来。

大桥河也被处死。谢谢老板，日本重要战犯大桥河也被处死。哎，来了，谢谢老板。

0: 这是什么？
1: 我一会儿把日伪兵一开，你往北一路跑，跑到滇缅公路，找到晚清的路牌，在路牌下面等我。两天之内，我去找你。如果我没到，立刻找中国军队求救。

0: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跟9548约定过，在畹町滇缅公路中国处的入口见面。
1: 还有这个约定啊？可是现在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0: 我知道，但是这是现在我能想起来的唯一线索了。如果你们在那边有关系的话，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附近的村民有没有见过他，或者帮我找找他在那儿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这个人很黑，1.74米左右，大眼睛。
1: 他有其他特征吗？
0: 他之前一直装哑巴，但实际上他会说
1: 话。身份信息呢？有什么确定的身份信息吗？
0: 我记不起来了。
1: 行吧，我试试看吧。
0: 还有件事，上峰那么重视大乔，好不容易抓到之后，怎么会这么急于处死呢？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大乔之所以甘心赴死，为的就是落英计划的成功。
0: 我觉得不是。大乔被抓了，黎少棠肯定知道，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我提醒你一句，现在局势不同了，你最好不要公开针对黎少棠，对你没有好处。

0: 问你点事儿。在贵州的时候，叶轩迷和李满牛的下落是不是你告诉秦国清？
1: 他只问了810其他人的情况，我就随口提了一下。
0: 随口提一下？他妈怎么不跟我随口提一下啊？
1: 只有他一个人问了我。长官，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也会如实回答的呀。
2: 少跟我油腔滑调的，卢子明，我告诉你，
0: 叶玄明就是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导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放弃过寻找他和营救他。
1: 长官，这些我真的都不知道的呀，不知道。
0: 还有，你在810里已经背叛党国了是吗？
3: 程景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你不能污蔑一个好人。
0: 血口喷人，冤枉你！我刚才那女人，她的手段你也见识过了。要是今天你不说出点什么，你觉得她能放过你吗？啊！反正今天你不交代，我就替你交代。
3: 程队长，程长官，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那个秦国清我真不认识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人。
0: 行，那我就问点你知道的。欧孝安是不是去医院看过你？
1: 是看过。
0: 难道他就没有问点叶玄敏的下落？
1: 他提了。那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好，那我再问你，欧孝安在810里是不是跟共党走得很近？
1: 这不可能。
3: 长官，我告诉你啊，在810那种个地方，欧孝安是给大乔办事的，那些共党恨不得宰了他。
4: 卢子明，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2: 要当这个共党，
4: 要配合我找到秦国清和欧孝安是共党的证据。
5: 哎，曾队长，要不您慢慢审，我去带兄弟们吃点东西。
0: 我想想。
3: 好，我想。
6: 先生，您要的是个牛肉的，是个猪肉的？
7: 哎，算了啊，站着，你拿这么多管什么用啊？你让老子自己包啊！
8: 哎呦，你看我这一着急，我忘给包了，我现在给你包。
7: 啊，行，算。
9: 大日子啊！
8: 哎，谢谢长官，您慢走啊，再来。
10: 老板，买个包子。
8: 哎，好嘞。

0: 老板，前日这么早，猪肉馅就没了。
1: 今儿生意好，一下就被人订走了好几十个，真没了。
0: 哎，先生，
1: 啊，羊肉的和萝卜的还有。
0: 那你给我来三个萝卜馅吧。
1: 好嘞。

0: 好，
1: 谢谢谢谢。哎呦，给你钱
0: 哟，找您钱，
1: 好好好。
0: 慢走。
2: 陆军医院那些人有消息了，在哪儿？我们另外一条线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曾继武和苗疆将这些人藏在了一个废弃的学校里秘密审问。
3: 曾继武怎么也搅和起来了？
2: 这位同志还说，他们之所以大动干戈，就是想揪出潜伏在军统里的卧底。你和欧小安已经被曾继武盯上了。
3: 但是曾继武就是条疯狗，为了保全自身，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华北地区的几个联络站接连被查，考虑到重庆的重要性，组织上已经撤离了几个联络站。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你有暴露的风险，必须撤离。
3: 我不能走。大乔的阴谋，陈书记的下落，陆军医院的人，还有消失的生化丹，这么多任务，我必须留下来。再说欧小安这条线刚刚建立起来，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断了。
2: 你觉得你可以应付吗？
3: 放心吧，秋水姐，如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不会固执己见的。
2: 好，那我们就尽快重新建立重庆的联络站，之前的密码本必须换掉。
3: 明白。欧肖安告诉我说，他跟9548约定在晚丁的这块路牌下见面，地点就在从滇缅公路入境我国的入口。这个是他对9548的外貌描述。
2: 这个跟赵光来同志对9548的描述基本一致，看来欧肖安现在已经很信任你了。我立刻上报，让云南的部队去附近打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下落。原本王处长还想从大乔口中得知藏匿那些生化武器的地点，看来还是晚了一步。沈从吾还装模作样地给了我们一份报告。为了保护你，陈书记的事情你不要再纠缠了，我们会另做打算。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3: 我现在担心，大乔临死前已经把落雁计划的资料交给了重庆站的那个日本间谍。
2: 你是说李少棠？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现在曾继武还在怀疑你的身份。
3: 放心吧，秋水姐，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4: 秦墨卿和810的叶轩民一直有联系。
5: 这都是卢子明亲口的供述，在叶轩民的影响下，卢子明也在810加入了共党，成为秦墨卿在810的下线。
4: 这编的太假了。你认为军统的人是傻子呀？让我拿这个上报，害我。
5: 哎呀，站长，我以为你是想定秦墨卿的罪，才让我出去找证据给上面人看。
4: 我要的是真实的证据。我从来不给人随便乱扣帽子。
5: 知道了，站长。
4: 我把你留下来，是认为你是个有用的人。哎，你得证明你是个有用的人，不拿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来糊弄我。
5: 他以前在上海参加过我叶轩民的读书会，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这个人一定能证明秦墨卿当年在震旦读书的时候跟着共党有着不一般的往来。
4: 跟别人提过这件事吗？
5: 绝对没有。我自打从贵州回来以后，一直跟他有联系。我当时不知道站长您对秦墨清是什么态度，不敢乱汇报。现在知道了，可以请他过来。
4: 请他来？怎么请？还是你那一套，打的一身是伤，过来指认秦墨清。
5: 不，站长，保证不会。这个人啊，比较贪财，我想跟站里申请点费用。
4: 多少？
5: 先给他五根金条，答应他指证结束以后，再给他。
4: 十根金条。
5: 站长，天下熙熙，天下熙。嗨，不管他是什么了，我保证站长，到时候他吃了多少，我都让他吐。
4: 十根金条，不便宜啊。
5: 站长，咱要是真查出秦科长有问题的话，那十根金条是不是就不用退回去？
4: 下去吧。

沈主任，我是魏兴龙。啊，有件事儿啊，我要向你汇报一下。

0: 请问是姚先生吗？姚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姓姚的。
1: 一直响，我就进来接了。他说找姚先生，错了，打错了，姚先生，
0: 啊，打错了。

0: 正方药是吧？
1: 曾队长，是我。
2: 金宇收到了。
1: 收到了。
0: 我让你赶到重庆，你现在到哪儿了？
1: 快了，快了，已经到了璧山了。
0: 从成都到重庆有多远啊？你花了3天时间，才他妈给我到璧山。
1: 队长，我是开车来的，这不路上碰上一点小声音，耽误点时间。马上，马上。
0: 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脑腾你那儿跑呀？
1: 曾队长，我那可都是好东西。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急着跑，留出了不少好东西。
2: 可和谐的地方，这两天
1: 刚好碰上重庆那帮功臣们来安家，我都出京了。
0: 郑茂耀，我给你的钱还不够花是吗？看来我交代你的事你都给忘了是吧？
2: 啊？
1: 没忘，您的事我怎么可能忘呢？只不过您让我跟陈统那帮人打交道，我实在心里怕的发慌啊。
2: 郑队长，
3: 您让我帮日本人倒腾那些东西，那可都是国宝啊，但凡人捅出来了，那可都是汉奸罪啊。
0: 你是不是汉奸，老子一句话的事儿。
1: 是，
3: 不瞒您说，您的那批货我已经处理干净了，要不我把金宇推给你吧。
2: 你让我走，我不干了。
3: 我写举报信好吧。我
2: 陈王耀，我告诉你，
0: 要不是老子在石膏塔楼救你，你他妈早就死了。
3: 是，谢谢队长。您知道，我这日日夜夜都会梦到石膏塔路的事儿。
0: 明天下午3点，在东城外1里地的乱葬岗的碰头，到时候我亲自去接你。你要敢迟到1分钟，
2: 就死定了。
1: 好，
2: 我一定准时到。
0: 你来开的什么车？
1: 别克，威兰斯。

0: 有什么重要线索？这里面有人开口了吗？你都认不出来，我哪有那本事啊？那你那么着急跑过来，耍我呢？我那倒没有，线索都是，但不是我认出来的。不过我跟韦站长已经说过了。
1: 这边有个关键的人证，明天下午到重庆，我想让你跟韦站长见。你以前在日本人面前也这么不守规矩，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先告诉我，我让你告诉韦站长，你才可以跟他说。

0: 这是根金条，我是向沈主任下过军令状，您能确保你的情报准确无误吗？
1: 绝对没问题，站长你放心。不过我听说，因为毛仁兴的事儿，在沈主任那儿吃了亏。这回你放心，我绝对可以帮你扳回一城。
0: 正邦要什么时候到？
1: 他开车来的，明天下午3点，在东城外1里地外的万塘岗子，我亲自去接他。
0: 不用，我会安排人去接，你就不用管了。他开什么车啊？哎，
1: 啊，
0: 他开什么车？
1: 灰蓝色的别克。

0: 我站长，一定要相信我，我对你还是一片忠心的呀。
1: 对我表忠心的人多了，盲人星就是一个。结果呢？下去。
2: 这条狗还好用吗？那也得看那个正邦药，它能不能咬住秦墨卿。
1: 明天啊，你跟我去接那个正邦药，只要能拿到确凿的证据，就是文一山出面，也保不了他这个迷途的。哼，我看他还怎么狂。

0: 喂，小王，我梁队长，你帮我查一下，刚才我这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前失踪哪儿打来的？
1: 正忙，你会脱不开身。出什么事儿呢？邱志坚，郑邦耀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郑邦耀，有点耳熟，怎么了？我们另外一条线的同志传过来的情报，曾继武正在秘密安排他来重庆，指认我们的一位同志。
2: 证明我们这位同志在上海的时候就跟组织有联系，我当时就想到，他想指认的人，应该是你。不可能啊，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我跟组织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你。不过就是偶尔参加学联组织的读书会。
3: 看什么乐呵呵的？你以为日本人这两年为什么像疯了一样的到处抓人？
1: 还不是因为你那家伙，
4: 是他告诉了史高塔路的特务，你先生这几日在上海。还是说，在上海见过叶先生？
1: 你
3: 想起来了，
1: 他是谁？
4: 邱瑞杰，
1: 当初就是这个人出卖的陈书记。
4: 你们几个分开走，你们沿着这条弄堂。
1: 从后面出去，小心一点。先走吧，别先走。
4: 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4: 来，你跟我来。
1: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进重庆，更不能让他跟魏晴晴交上头。他现在在璧山的这场旅馆，我们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万一这是个圈套，贸然派我们的同志去，恐怕会留下把柄。
5: 明白，这种事儿恐怕得军统内部的人去做才更保险。我想一下。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6: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 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

0: 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0: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0: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1至8月，新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
0: 新疆良春1758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10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4项高产记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投资新疆专场活动举行。
0: 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新疆分会场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这位满头白发正在给同学们上课的老师叫陈中元，今年已经70岁。4年前，他响应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铃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3: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2: 除了授课，陈中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
4: 对一个学科来说，它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这个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力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2: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4地州教学岗位。
5: 3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2: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任教师35万余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的讲台上。
6: 坐上3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2: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愁盼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

0: 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
1: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0: 新疆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厚植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实现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教师节，新疆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浓浓尊师情谊。
0: 校园之内，声声祝福传递浓浓师恩。拜城县策勒县莫垒县的中小学校举行校园文化艺术展演，用舞蹈、诵读、合唱、作品展示等多种形式向教师表达敬意。
3: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九月赞歌，我要祝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顺利。
0: 一纸贺卡寄心意，件件手工暖师心。和田、塔城等地的中小学生绘制图画、书写明信片、制作手工摆件，把对老师的敬爱融进其中。课桌开展手写贺卡鸿雁传情教师节公益活动，大家提笔书写祝福，以质朴的文字传递心意，为老师送上别样的节日问候。
4: 我把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都写在了贺卡上，希望这份带着书香的书信能给老师一份不一样的节日惊喜。
5: 这是我们在和田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收到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礼物，内心特别温暖，特别感动。
0: 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伊宁市开启城市亮灯感念师恩主题活动，城区 LED 大屏、户外电子屏、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滚动播放教师节暖心寄语，整座城市以流光致敬一线教育工作者。天山天池、赛里木湖、江布拉克等景区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和田昆冈机场、于田万方机场面向教师推出乘机便利服务，南航新疆分公司开展木棉桃李教师节主题航班活动，以云端温情服务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立德树人，他们用言行给出最生动的诠释。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新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扎根平凡岗位，躬耕教坛，倾心育人，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立德树人的深刻内涵，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教师节致敬师者，贵在赤诚本心。一句暖心问候，一次学业进步，一份理解尊重，就是最真挚的感恩。师者如光，威以致远。今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闪亮的引路人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6: 记者从9月9号召开的2026年自治区推动四好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0: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7: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0: 有了一条条路，加湿新梅冷链车直通果园，果品24小时就能运到北上广，快递进村覆盖率达到100%，农村路网不断完善，给喀什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微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
8: 9个商县实现通3级以上公路，微桥改造基本收官， 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2: 在哈密戈壁滩上，全国首个百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补齐新能源夜间供电短板，实现全天候稳定供电，将戈壁荒滩化为阳光存折，为全国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路径。
0: 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光伏基地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26万面反射镜正追光聚热，将收集到的阳光汇聚成稳定热能，晚上再将热能转化成高温蒸汽，冲转汽轮机做功发电，形成日间光伏主导、夜间光热补位的互补发电模式。
9: 晚上呢，光热接着发电，新能源就从靠天吃饭变成了全天候稳定可调的清洁电力。额定状态下呢，满发一次能蓄电8个小时。
0: 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光热储能领域最前沿的路线之一，作为全国首个百万千瓦级一体化项目，建设时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为此项目团队反复实验调整，最终攻克了斜坡进场建设、26万面镜子精密安装等难题。在哈密极端温差和沙尘环境下，系统故障率趋近于零，摸着石头过河，也推动了核心设备国产化，项目光热进场设备100%国产，主厂房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5%。
10: 二视镜单片尺寸更小，使整个集热管滑动不受限制，同时其镀膜工艺得到改进，反射率提高到96%到97%。它也是我们国内首套线性菲涅尔全针流程的仿真机的一个应用，也是国内光热电站首个一键启停系统的应用。
0: 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2025年9月18号光热电站并网发电，今年7月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全面投运后，项目年均可稳定输出清洁电量超20.6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2.2万吨。
6: 9月9号，经过专家组在兵团第13师新兴市红山农场实地测产，新疆自主选育的良春1758春小麦创下全国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产量新高。至此，这一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四项高产记录。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兵团第13师红山农场的春小麦高产攻关田里。大家可以看到，小麦专家组正在田间开展机械化实收、称重、测水分等一系列严谨的测产工序。所有数据汇总核验完成后，公布最终产量结果。
12: 三亩方面积呢是3.49亩，亩产是852.73公斤，实收的面积呢是108.16亩，平均亩产是812.48公斤，千亩方面积呢213.60亩，平均的亩产是732.4公斤。
0: 良春1758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选育，具备抗病性强、节水丰产、适应性广等优势，是目前新疆春小麦规模化种植的核心主推品种。今年，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在红山农场以及昭苏县、特克斯县、巴里坤县等地推进春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通过两种粮法配套落地，配合田间技术指导，这一品种丰产、稳产、优质的特性再次得到验证。八月底，昭苏县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680.62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加上这次红山农场实现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高产突破，四项全国高产记录的集中刷新，不仅彰显新疆春小麦科研育种实力，更为我国西北春麦区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样板。
13: 我们将系统总结冷凉地区春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良春1758等优良品种和配套高产技术的推广，持续挖掘大面积单产提升潜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新疆力量。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投资新疆专场推介会在北京举办，立体展现新疆丝路风貌、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吸引了100余家国内外协会企业参会。

0: 活动中，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体育局依次开展了行业专题推介，各地州市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开展针对性招商推介，介绍各地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现场还发布了坐着火车游新疆旅游精品线路，并开展企业项目对接洽谈，
1: 推介新疆的优势的旅游资源和新疆在“十五”期间打造文化、旅游、体育三大优势产业链，做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和推介，希望大家来新疆投资兴业。
0: 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强劲的服务业发展潜力赢得参会国际机构、中外企业的广泛认可。
2: 日本很喜欢一个中国的丝绸之路，去新疆旅游的日本人很多的。冬季的运动的产品，新疆是非常大的市场。
3: 这次邀请到俄罗斯、日本、泰国等国贸易代表处协会和企业代表，还有一些中国以及世界500强企业代表，推介内容也比往年更丰富。希望通过本次推介会，企业交流洽谈，把意向转化为项目，把项目落地。
0: 本届服贸会新疆展区面积100平方米，9个地州市的26家单位参展，展区设置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展示专区，国际物流、信息技术、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6大核心板块，同时设置新疆特色产品展示区域，助力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
4: 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9月9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全疆同步开展主题科普活动。
5: 今年呢，主会场的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在新疆科技馆的院内呢，消防、地震、气象等17家单位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科普展示，其中结合即将到来的农民丰收节，设置了农村科技小院专区，集中展示了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让前来参观的人们呢，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田间地头的科技成果。
6: 在地上南瓜大概就只能长这么大，在太空最多可以长这么大，我觉得这样子很神奇。
5: 在我身后就是全新亮相的星空零售仓，大家可以像逛便利店一样和智能机器人进行互动。这个零售仓呢，之后还会去南疆各地巡展，让各族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亲眼看到、亲手体验到 AI 落地的实际应用。
7: 跟机器人互动特别有意思，我只需要扫码下单，机器人就可以帮我拿东西，我觉得很智能。
5: 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呢，从9月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截止目前呢，全疆各地累计报送的科普活动已经达到了1560场次。活动呢，线上线下是同步开展，覆盖全疆不同的群体。
8: 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发挥科普新疆新媒体矩阵优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面向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老年人，多开展精准科普。
9: 湖南援疆干部雷沈斌2023年5月来疆工作，3年任期结束后，他又选择留下来继续扎根托克逊，把湘江情谊化作一件件惠民实事。
0: 在托克逊县下镇大地村幸福大院，记者见到了雷沈斌，他正查看配套设施运行情况。幸福大院住着56位支边老人，之前院落部分设施需要更新，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大院实施了屋顶隔热、道路修整、路灯安装、环境绿化等改造项目，优化老人们的居住环境。
10: 包围墙做好了，全部是电采暖，反正人就是享福了。
0: 结合托克逊县发展实际，雷沈斌积极参与谋划产业援疆方案，推动5000万元资金投向产业园区软实力提升建设。面对湖南企业恒轩建材新疆有限公司的投资顾虑，他全程跟进项目手续办理，协调解决用地、用电等难题。项目从动工到投产只用了80天。如今，企业年产值超5000万元，带动了140多名当地群众稳定就业。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他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工作，推动新疆九牧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托克逊。
11: 了解我们生产经营难题，帮我们对接政策，争取支持，有这样务实的服务，我们企业也更安心扎根。

0: 跟托克逊。
1: 选择继续留在托克逊，雷沈斌的工作目标更明确，也对这片土地的群众多了一份割舍不下的牵挂。
2: 我选择留下来，踏实做好援疆工作，持续推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得到实惠。
3: 今天，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新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全国其他省区市同步联动开展销毁行动。
1: 启动仪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共同参与。活动展示了全疆打击侵权假冒、治理伪劣商品的工作成效，还对全年侵权假冒商品处置、市场秩序整治做了部署。今年以来，全疆各地已销毁相关部门在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中查处的假冒伪劣涉案物品约565吨，货值365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汽车配件、农资等22大类、322小类。
4: 紧盯食品、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商标侵权商品等高频消费类品，严查劣质三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通过集中无害化销毁，严厉震慑违法经营行为，同时向社会普及识假、辨假、防假知识。
5: 9月1号至4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中国新疆，深入文化展馆、景区、企业等地，沉浸式领略新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活力。
1: 在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代表团成员通过视频影像、实景照片和文字史料，系统了解城市历史文脉与传承发展历程。漫步喀什古城街巷，鲜活的生活气息及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实践让大家印象深刻。
6: 这是一座真实鲜活的城市，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古老技艺延续至今，人居环境、商贸业态与传统文化完美交融，发展成果令人震撼。
1: 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详细了解当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生动实践。参访期间，大家还走进社区，详细了解基层社会治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便民惠民服务开展情况，感受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走进企业，代表团了解新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产业链培育以及助农富民的实际成效。
7: 这里的科技创新水平令人赞叹，在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先进成果让我们收获很大。我希望未来能推动多米尼克与中国新疆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1: 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和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结束这次参访，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中国新疆的安定祥和与奋进活力已经深深印在每个人心中，也让大家真切读懂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
8: 我们亲眼看到了这里飞速的发展，也很高兴能够了解中国新疆的发展历程。我相信这其中有很多值得尼加拉瓜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花农何涛，他从重庆到新疆扎根乡村种植鲜切花，在平凡劳作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我是一名种植鲜切花的花农，
1: 我来自重庆，2000年跟随父母选择在乌鲁木齐高新区60户乡三公梁村种花，因为这里光照时间长，种出来的花品质更好，花期也特别长。我们种植的花有10多个品种，洋桔梗、凤梨花、乌冠蛾、紫罗兰，各种配草。每天最治愈的事情就是管理这些花，你对它越用心，种出来的品质就越好。我们每天清晨采收这些花，打包分拣，赶早上发到各大花店。很多人问我累不累，我只想说你看我的花美不美。我用一盆繁花扎根创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让芬芳铺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平凡劳作收获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

0: 建两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计划投入270辆公交车，早上5:10到6:20发车，直达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安检口。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药企还为跑者准备了专属的运动健康补给包，
1: 配置了我们的16不夜糖浆、酸16如梦饮这两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助老体能状态。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了加强国防教育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检验防空警报设备性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9月18日12时在全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
3: 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12时0分至12时19分。二、防空警报市民种类：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三、防空警报市民范围：全区县级以上城市，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和熟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2: 伊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吴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8日至10日，阅卷西部第三季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暨西部公共图书馆2026年学术研讨会在哈密举办。本次活动由新疆轮值承办，展演与研讨同步开展，汇聚西部12省区文化力量，推动西部公共文化协同发展。
5: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巡回医疗阿克苏启动仪式近日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组建的22人医疗队，将深入乌什县、温宿县、沙雅县、新河县四地，开展为期23天的巡回医疗服务。
3: 于田万方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89%。今年以来，机场持续加密乌鲁木齐至于田至上海浦东等热门航线，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超1990架次，货邮吞吐量同步攀升。今天，石河子文化中心项目正式交付投用，场馆总建筑面积47750平方米，涵盖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及配套商业，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场馆。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5日启幕，主会场设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谷及各县市美食街区等多地设分会场。旅游节汇聚丝路百味美食，还将推出文艺展演、本土优品展等丰富内容。
2: 节目的最后，走进若羌县的抬头马湖，看碧水清波候鸟翩飞。

0: 雨下在干旱之地让人欣喜，那下在洪涝之地则让人心忧。晚上好，我们再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雨水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南江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克州和北江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请做好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防范。此时的风似乎也是染了秋的气息。未来2天，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江盆地中东部以及哈密市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方阳光不燥，微风正好，晴空日间辽阔，蓝天也愈发显得高远，户外活动正当时。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17到28摄氏度。阿勒泰晴，13到29度。石河子晴，13到31度。昌吉晴，14到30度。吐鲁番晴，22到34度。哈密晴，15到33度。塔城多云转晴，14到30度。克拉玛依晴，19到30度。伯乐晴，14到27度。伊宁晴，13到33度。晴，16到29度。阿克苏晴，15到27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5到27度。喀什晴转多云，15到27度。阿拉尔晴，13到29度。和田晴，14到3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取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3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

0: 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接待，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
1: 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第一笔贷款年息10.5%，三年内分六批还清。
0: 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讯，就赫然刊登于1875年5月11日的申报头版。获悉朝廷决策西征的消息，胡雪岩心里清楚，此时此刻数千里外，左宗棠定然秣马厉兵，为大举西征而紧张筹备。由故人指挥的这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硕雪严风、和荣错义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困境，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遥远的条件下筹办粮秣、军需、保障运输，既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同阿古柏集团作战，又要在政敌攻讦、傍声四起的逆境中承担政治风险。摆在他面前的道路，荆棘丛生，砍揽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

此外还有罗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移犁力能自耕者不过十之一二，余俱流离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景琏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斋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奇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奇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奇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奇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奇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奇，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奇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故意透露眼下西征军正在为筹措军粮发愁。他还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奇动心了，主动提出要为左宗棠代购一批军粮。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计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4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总督衙门逗留了近一个月，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
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从铸炮车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基一行感到惊奇。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福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对普鲁士人发明的后膛机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基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基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基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古柏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兰州期间，索斯诺夫斯奇给左宗棠拍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中，左宗棠身着夏季官服，面朝镜头正襟危坐。第二张照片中，左宗棠坐在茶几一侧，左手持书，目视书卷。在考察途中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这两张左宗棠的照片被索斯诺夫斯奇编为第11和12号。

在兰州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索斯诺夫斯基才率领他的考察队踏上归途。走到哈密时，他们碰到了早已进抵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他的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外，沿着军营铺展开一片一片士兵拓垦的农田。早在进驻哈密之初，左宗棠就指示张耀例行屯田。在左宗棠看来，解决军粮问题仅靠采购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军屯。等松武军在哈密展开大规模屯田之时，塔勒纳沁等处的引水渠道早已投入使用。早在1864年，哈密七世回王伯希尔即协助哈密办事大臣组织人力开挖灌溉渠道，从而为后来西征大军实行军屯创造了条件。当索斯诺夫斯基到来时，张耀统帅下的松武军已开拓出19000多亩耕地，出产的粮食足够应付这支队伍4-5个月的军粮。

索斯诺夫斯基饶有兴趣地给张耀也拍摄了一张照片，他想把这位将军的英武之姿永远留存在底板上。这一刻他再次意识到，阿古柏的政权很快就将垮台，而征服他的是左宗棠，是这些中国军人。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

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河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城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那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10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八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正是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长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甥，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

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长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斤军粮。

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3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

家会见的，还有曾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条约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塞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带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堂，就是奉命参见左宗棠，领受担任西征军主将的重任。刘锦堂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9岁时父亲阵亡，15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堂身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无不可捷，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死，刘锦堂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锦堂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

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既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迁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棠、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松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

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一旦清军在北疆陷入交灼状态，那么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1876年2月22日，刘锦棠率大军开拔，由凉州向宿州进发。刘锦棠的大军已开拔西进，左宗棠也将移驻宿州，但他仍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宿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谕旨，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一路跋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南。与此同时，山陕商帮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驮运着货物尾随而至。

驻地附近设立买卖街，为将士们提供日常生活供应，这被称为赶大营。当西征大军继续开拔，商贩们也随大军西行。在西征军集结的重镇哈密，他们构筑商贸区，买货衔尾扶凑，使哈密成了战时一个物资充盈的商埠。1876年4月26日，刘锦堂的大军再度开拔，由宿州启程，他们穿过嘉峪关、安溪州，沿着河西走廊的古老官道，一路向西进发。6月，大军终于抵达西征的最前沿八里坤，这里西去嘉峪关已是1800余里，距乌鲁木齐尚有1000多里。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收复失地的铁血之战将在这个夏天打响。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 这位满头白发正在给同学们上课的老师叫陈中元，今年已经70岁。4年前，他响应"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

0: 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银铃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1: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0: 除了授课，陈中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
2: 对一个学科来说，它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这个方向。新疆这么美好，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方法，地质学、地理学去探索，把这个学科做强做大。
0: 近年来，新疆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多渠道补充师资，中央特岗计划、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实习支教，一批批教育人才奔赴边疆学校，充实到了基层，特别是南疆四地州教学岗位。
3: 三年来，我校先后迎来41名新入职教师，有效充实了师资队伍。青年教师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理念快，带来很多新思路。
0: 截至目前，全区已拥有专任教师35万余人，覆盖学前至特殊教育全学段。其中2021年以来，累计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超过4万名。从小怀揣教师梦想的热依拉麦麦提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阿瓦提县，站到了母校的讲台上。
4: 坐上三尺讲台，我内心既充满荣誉感，也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除了传授知识，我也会注重与学生的弹性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习与成长。
0: 学校充分利用援疆教师、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教团队的作用，通过名师结对、听课磨课、集体教研等方式，帮助像热依拉麦麦提这样的年轻教师快速提升课堂能力和班级管理水平。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教师培训体系，搭建起名师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梯队成长平台。十四五以来，全区国培计划、区培计划累计投入6.4亿元培训资金，汇集15.3万人次教师，持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新疆还积极营造崇尚师德、关爱教师、支持教育的浓厚社会风尚，各地密集出台暖心惠师举措，精准破解教师急难筹判问题。南疆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政策，让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获评正高级职称，持续推进教师减负专项整治，让教师轻装上阵，安心从教。
5: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每一位老师能够更全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当中去，为新疆培养更好的优秀的人才。
0: 新疆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厚植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为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实现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教师节，新疆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浓浓尊师情谊。
0: 校园之内，声声祝福传递浓浓师恩。拜城县、策勒县、木垒县的中小学校举行校园文化艺术展演，用舞蹈、诵读、合唱、作品展示等多种形式向教师表达敬意。
7: 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九月赞歌》，我要祝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顺利。
0: 一纸贺卡寄心意，件件手工暖师心。和田、塔城等地的中小学生绘制图画、书写明信片、制作手工摆件，把对老师的敬爱融进其中。课桌开展手写贺卡鸿雁传情教师节公益活动，大家提笔书写祝福，以质朴的文字传递心意，为老师送上别样的节日问候。
8: 我把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都写在了贺卡上，希望这份带着书香的书信能给老师一份不一样的节日惊喜。
9: 这是我们在和田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收到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礼物，内心特别温暖，特别感动。
0: 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伊宁市开启城市亮灯感念师恩主题活动，城区 LED 大屏、户外电子屏、出租车、公交车车载显示屏、滚动播放

0: 教师节暖心寄语，整座城市以流光致敬一线教育工作者。天山天池、赛里木湖、江布拉克等景区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
1: 老师的光芒藏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藏在一次次不厌其烦的解答和温暖的鼓励中。在新疆教育战线，一批批教师扎根基层，立得树人，做学生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2: 在巴楚县第三中学，数学老师阿迪拉安外尔扎根三尺讲台，常以生活案例拆解知识点，把抽象公式讲得生动易懂。对跟不上课堂节奏的同学，他总会特别关注，坚持因材施教，既严抓学业，又关注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
3: 老师下课会留下来给我耐心讲解，鼓励我们不要害怕数学。
2: 在同事眼中，阿迪拉安外尔对待工作出了名的认真，所带班级成绩常年名列前茅，多次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奖。担任班主任这几年，他帮助内向的孩子打开心扉，帮助成绩落后的孩子一点点进步。
4: 不光要帮他们适应数学学科上的强度呀难题，更要做好习惯养成啊，心理疏导。
2: 在乌石县第一中学，青年教师刘富霞扎根县域高中英语教学一线已有6年，他精研教材，细磨课堂，作为备课组骨干，带动团队共同进步。2026年高考备考中，他分层教学专项突破，所带班级高考上线率达42%。针对学生英语基础薄弱的问题，他聚焦写作，开展专项训练，一对一答疑指导。育人路上，他是严谨治学的良师，也是暖心陪伴的益友。
5: 学习压力大，心情烦躁的时候，我们也总是找他聊天，他从不严厉批评，总是温柔开导，特别温暖，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2: 6年教学初心不改，刘富霞先后获评县级优秀教师，多次在说课、现场课比赛中获奖。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孩子通过读书走出县城，未来我将会继续深耕课堂，帮助更多的学生圆梦高考。
1: 记者从9月9号召开的2026年自治区推动四好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
0: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7: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生意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0: 有了一条条路，加湿新美冷链车直通果园，果品24小时就能运到北上广，快递进村覆盖率达到100%。农村路网不断完善，给喀什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危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
8: 9个乡镇实现通3级以上公路，危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1: 9月9号，经过专家组在兵团第13师新兴市红山农场实地测产，新疆自主选育的良春1758春小麦创下全国10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产量新高。至此，这一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10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4项高产记录。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兵团第13师红山农场的春小麦高产攻关田里。大家可以看到，小麦专家组正在田间开展机械化实收、称重、测水分等一系列严谨的测产工序。所有数据汇总核验完成后，公布最终产量结果。
10: 三亩方面积呢是3.49亩，亩产是852.73公斤，实收的面积呢是108.16亩，平均亩产是812.48公斤，千亩方面积呢213.60亩，平均的亩产是732.4公斤。
0: 良春175

0: 八，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选育，具备抗病性强、节水丰产、适应性广等优势，是目前新疆春小麦规模化种植的核心主推品种。今年，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在红山农场以及昭苏县、特克斯县、巴里坤县等地推进春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通过两种粮法配套落地配合田间技术指导，这一品种丰产、稳产、优质的特性再次得到验证。八月底，昭苏县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 680.62 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加上这次红山农场实现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高产突破，四项全国高产记录的集中刷新，不仅彰显新疆春小麦科研育种实力，更为我国西北春麦区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样板。
1: 我们将系统总结冷凉地区春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良春1758等优良品种和配套高产技术的推广，持续挖掘大面积单产提升潜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新疆力量。
2: 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9月9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全疆同步开展主题科普活动。
3: 今年呢，主会场的活动也是非常的精彩，在新疆科技馆的院内呢，消防、地震、气象等17家单位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科普展示，其中结合即将到来的农民丰收节，设置了农村科技小院专区，集中展示了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让前来参观的人们呢，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田间地头的科技成果。
4: 在地上南瓜大概就只能长这么大，在太空最多可以长这么大，我觉得这样子很神奇。
3: 在我身后就是全新亮相的星空零售仓，大家可以像逛便利店一样和智能机器人进行互动。这个零售仓呢，之后还会去南疆各地巡展，让各族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亲眼看到、亲手体验到 AI 落地的实际应用。
5: 跟机器人互动特别有意思，我只需要扫码下单，机器人就可以帮我拿东西，我觉得很智能。
3: 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呢，从九月一直持续到十月中旬。截止目前呢，全疆各地累计报送的科普活动已经达到了1560场次。活动呢，线上线下是同步开展，覆盖全疆不同的群体。
6: 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发挥科普新疆新媒体矩阵优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面向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老年人，多开展精准科普。
7: 9月8号至10号，阅卷西部第三季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暨西部公共图书馆2026年学术研讨会在哈密举办。
8: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活动现场，那么这次活动呢展演和研讨同步开展，集中展示了西部优质阅读成果，交流先进的办馆经验，同时也为西部图书馆跨区域协作、文旅的深度融合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7: 活动由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图书馆学会联合西部12省区市图书馆系统主办，经层层遴选，11部作品线上展示，12部作品线下展演，线上展播持续至9月30号。新疆选送的《一卷秋词万里风华》，耕读传家书香哈密，老街同心一脉华章集中亮相。活动采用沉浸式诵读、情景演读，并走进阿勒屯古街，开展文旅诵读快闪。
9: 新疆是个好地方，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采。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读书文旅融合、诗和远方的结合，体会背后更精彩的故事。
7: 同步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以15/5市域下西部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路径为主题，开展主旨报告、馆长对话、案例分享。活动现场还完成承办交接，第四届将在云南大理举办。
10: 未来我们哈密市将深耕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哈密品牌，在此诚邀大家来新疆、来哈密，走进这片广袤大地。
7: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开跑，各有关部门提前筹划，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赛事的起点，在仓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物资进行分拣、封装、核验。
11: 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

0: 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1: 本次赛事共设置六条赛前接驳专线、五条赛后专线、两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计划投入270辆公交车，早上5点10分到6点20分发车，直达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安检口。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药企还为跑者准备了专属的运动健康补给包，
2: 配置了我们的16不夜糖浆、酸16如梦饮这两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助老体能状态。
1: 昨天，记者从昌吉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5号举行。以美食为纽带，文旅为依托，主会场设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昌吉小吃街、亭州生态绿谷及各县市美食街区设分会场，同步启幕全域联动活动，设4大板块、14项核心活动、7大亮点，涵盖丝路美食、沉浸式 NPC 互动、文艺展演、本土优品展，并发布7大 IP 形象。
3: 跳出传统的美食展、吃完就走的单一模式，将美食融入了文化，打造魅力飞跃的市集，让游客不仅仅能够品味九碗三巷子等传承了几代的非遗美食，还能亲手体验花馍制作、面人手作、唐人绘制，感受昌吉的待客之道。
1: 昌吉州拥有双世界遗产、双5A级景区，天山天池、北亭故城、江布拉克等风景名胜区交相辉映。美食文化旅游节期间还将举办本土优品展、东天山旅游环线旅行商采购大会，发放多品类消费券，游客可以凭消费凭证、集章护照，可享受重点景区门票减免。活动期间还开通免费公交专线，满足群众出游需求。又到一年退伍季，日前在海拔4800米的雪域高原驻训场，新疆军区某部13名退役老兵告别军营和战友，踏上返乡征程。
4: 黄伟豪同志，我现将车钥匙及履历书交接于你，希望你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装备。
1: 三名退役老兵郑重地将车辆钥匙和车辆履历书交到战友手中，并给战友最后传授装备保养、故障排查等经验。
5: 部队教会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我会带着军人的荣誉和过硬作风，奔赴人生新征程，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6: 老兵们用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扎根高原，忠诚戍边。
4: 李浪同志，我现在将枪交接于你，请接枪。
1: 13名退役老兵对枪支进行分解、擦拭、保养、检查后，规范完成枪支交接，并向高原站位敬出最后一个庄重军礼。
7: 此次活动既是对老兵青春奉献的礼赞，更是新老兵之间精神的传承。希望老兵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上捷报频传。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

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绿城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绿城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募，公募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募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哥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哥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作为全市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

0: 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向前向前，
3: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4: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5: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6: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6: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7: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履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履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8: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9: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 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4: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履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4: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1: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6: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2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2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 当时金日成主席很大度，

0: 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政治省没问题。
1: 1950年10月，郑立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立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立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立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立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立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立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2: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3: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

0: 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令城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1: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2: 夕阳会摇走山头的塔影，
3: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4: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立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立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5: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立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0: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立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立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立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立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取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3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

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接待，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第一笔贷款年息10.5%，三年内分六批还清。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

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朔雪严风、和荣错义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困境，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遥远的条件下筹办粮秣、军需、保障运输，既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同阿古柏集团作战，又要在政敌攻讦、傍声四起的逆境中承担政治风险。摆在他面前的道路，荆棘丛生，橄榄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此外还有骡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

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以犁力能自耕者不过十之一二，余具流离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景琏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斋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奇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奇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奇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奇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奇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奇，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奇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故意透露眼下西征军正在为筹措军粮发愁。他还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奇动心了。

动提出要为左宗棠代购一批军粮。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计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4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总督衙门逗留了近一个月，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从铸炮车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奇一行感到惊奇。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4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福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对普鲁士人发明的后膛机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奇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奇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奇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古柏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兰州期间，索斯诺夫斯奇给左宗棠拍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中，左宗棠身着夏季官服，面朝镜头正襟危坐。第二张照片中，左宗棠坐在茶几一侧，左手持书，目视书卷。在考察途中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这两张左宗棠的照片被索斯诺夫斯奇编为第11和12号。

在兰州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索斯诺夫斯基才率领他的考察队踏上归途。走到哈密时，他们碰到了早已进抵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他的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外，沿着军营铺展开一片一片士兵拓垦的农田。早在进驻哈密之初，左宗棠就指示张耀例行屯田。在左宗棠看来，解决军粮问题仅靠采购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军屯。等松武军在哈密展开大规模屯田之时，塔勒纳沁等处的引水渠道早已投入使用。早在1864年，哈密七世回王伯希尔即协助哈密办事大臣组织人力开挖灌溉渠道，从而为后来西征大军实行军屯创造了条件。当索斯诺夫斯基到来时，张耀统帅下的松武军已开拓出19000多亩耕地，出产的粮食足够应付这支队伍4-5个月的军粮。

索斯诺夫斯基饶有兴趣地给张耀也拍摄了一张照片，他想把这位将军的英武之姿永远留存在底板上。这一刻他再次意识到，阿古柏的政权很快就将垮台，而征服他的是左宗棠，是这些中国军人。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和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

门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那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十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八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是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长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长，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

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

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常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八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斤军粮。

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3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

安家会见的，还有曾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条约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塞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带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堂，就是奉命参见祖宗堂，领受担任西征军主将的重任。刘锦堂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九岁时父亲阵亡，十五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堂

身里大小数十战，所向无不可接，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死，刘敬瑭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敬瑭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

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既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迁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棠、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淞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

1876年2月22日，刘锦棠率大军开炮，由凉州向肃州进发。刘锦棠的大军已开拔西进，左宗棠也将移驻肃州，但他仍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肃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谕旨，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路跋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南。与此同时，山陕商帮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驮运着货物尾随而至，在军营驻地附近设立买卖街，为将士们提供日常生活供应，这被称为赶大营。当西征大军继续开拔，商贩们也随大军西行。在西征军集结的重镇哈密，他们构筑商贸区，百货衔尾扶凑，使哈密成了战时一个物资充盈的商埠。

1876年4月26日，刘锦堂的大军再度开拔，由宿州启程，他们穿过嘉峪关、安溪州，沿着河西走廊的古老官道，一路向西进发。六月，大军终于抵达西征的最前沿八里坤，这里西去嘉峪关已是1800余里，距乌鲁木齐尚有1000多里。天气一天比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

美新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让你吃苦了。
1: 这叫啥苦啊？这不都你吃剩下的？你天天往下边跑，那日晒有雨淋的。
0: 恩师地位要求干部驻村，每个班子成员报一个大队，帮助当地的群众搞好粮食生产。
1: 你是不是又挑了一个谁都不去的大队？
0: 我是共产党员，群众都看着呢。
1: 三湖区就你一个党员？
0: 打仗的时候，那些老党员哪里困难哪里危险，他们就往哪里冲。现在这里的群众这样看着我呢。
2: 有人吗？我是三湖区的干部，路过这里想喝点水啊。

0: 老伯伯，
1: 我是驻队干部，路过，讨口水喝。

使不得，我们有纪律，不能要。谢谢了。

0: 这是我们三湖区的副区长张福清，又在你家里住下来，帮着我们发展生产，把粮食搞起来。我家就一间屋，住不下。你带区长去别个屋嘛？
1: 家里没地方住，我住外面柴房，行不行？
0: 不行，
2: 他家人口多，地方窄，我还是给你换一下吧。
0: 就这一家吧。
3: 我就住这儿。区长同志，吃饭啷个办？啊，大伙吃，跟你们一起吃。按照区里的规定，每天的伙食费3角钱，1斤半2票，一个月3两邮票。我5天给你结一次，好吗？哈哈。
4: 我们家没得大米给你吃。
3: 啊，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老副局长。你干啥呢？
1: 地没闲着，种点啥？
0: 打上种子，背上力气，干上那样的财年，那是狗咬尿泡，一醉空。
1: 心劲和力气用上了，怎么会没有收成呢？
0: 我的种子金贵。
1: 放心，我也是农民，也是农民，种子金贵我知道，我会伺候他。
0: 干不下乡，走国产，三五天打道回府了。
1: 我在这里的日子长短，你算着看。
2: 你用钱和粮票换些玉米、洋芋，这样咱们家里锅里的粥啊，就稠一些。

0: 大嫂，这个煮饭土家话怎么说啊？支那，支那，
1: 支那。
0: 那支出什么意思啊？
1: 大凡，要凡。
0: 啊，哈哈哈！啊，
2: 咱们去藏，你修哪个杆子？
0: 我来到咱们土家寨子。听不懂咱们当地的方言，怎么跟大伙一起干活呢？
2: 我来教你。
0: 好啊，一言为定。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先生了。
2: 我也会教你。
0: 哎呦，太好了！来，你教我吗？

0: 会教你。
1: 啊，好。吃吧。
2: 哎，冻的没有事啊，哎呀，一望天上星星都在飞呀。
3: 他们没得事啊，你早上带一个猪羊子啊。
2: 早上比困果果总是要多一多，晚上有啥比现场喝。
4: 张副局长，听得懂？
1: 听得懂。
5: 就是一天三顿饭，变点花样吃洋芋嘛。
3: 张副局长，你也跟着老谢一天三顿洋芋啊？
6: 中山干部，一天三顿一斤半粮票，里面还有一斤斤大米。
4: 局长，让我把伙食费和粮票换成洋芋，都那个样子换得多。娃儿和大人啊，吃得饱一点儿。
3: 你家娃儿吃得饱啊？
1: 困难时期，孩子都一样。

那时候你在三湖驻队支农，我跟着供销社送货下乡，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掰着手指头数，你有3个月没回家，我们90多天没见你。见真懂事的叫人心疼，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煮饭照顾弟弟妹妹，还学会了做针线活。我们的大女儿哦，真是我的好帮手。

0: 咱家还有粮食吗？
1: 干啥呀？
0: 苗寨大队领上住着一家烈鼠，就剩一个老人了。我这次进山想给他带些粮食。
1: 现在这么困难，我还指着你往家带粮。
0: 那算了。
1: 你等一下。

谢谢。哦，我也有。

0: 在那面前，我们不能退缩，更不能退到村里的办公室去。那群众往哪里退？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员干部越是要挑起自己的那份重担，否则的话，你就不配是共产党员。
1: 王局长说的对，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为大家解决问题的人嘛。
2: 张副局长，三浦区的那个农具普遍不够用，那个蒿锄、瓦锄、瓦尖呐、钢钎那些都严重不足，现在已经严重的那个影响那个农业生产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真的不行的。
3: 哎，张副局长，我听我们老百姓说啊，翻过一座山叫天台山，到湖南永顺那边去买，听说那边有个铁匠，农具打得特别好，又快又耐用。
1: 哦，你刚才说那个铁匠是不是永顺第二机械厂的那个？
3: 对对对，叫杨胜。他虽然是技术骨干，到目前呢还没转正，现在呢还是农村户口。
1: 局长，能不能让这个铁匠到咱们三湖来啊？
2: 我们没有梧桐树，哪能把那个金凤凰引到我们那个穷地方来？
1: 我们给他工人资格嘛。
4: 现在就不用打锤子了，要用响绳慢慢的跳，看到好。
5: 杨师傅，杨师傅，张副局长来看你们了。哎呦，
6: 哎呦，我终于把你盼来了。
1: 你不知道啊，这儿人都把你传神了。哎
6: 呦，感谢张副局长，你不但解决了我一家人的乡镇户口，还解决了我的编制问题。
1: 你不要谢我，多亏了你的后勤补给，我们狮子桥的那工具啊才有了保障。
7: 嗯，自家人了啊，不要客气，有什么困难找他，他来解决。
0: 好好好好。看大家还有其他什么困难没有？
2: 都是困难，我都是困难。
8: 没什么困难啊。
1: 我最近在咱们三湖区各个公社转了一圈，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咱们三湖区啊，一到旱季，水就困难。一到汛期，河水猛涨，很多水啊都是从那个山上白白的流走了。哎，等一下，这个拦河啊，是从老虎洞那个上游流到咱们刘家坝狮子桥这里的。如果我们在这里筑坝修一个水电站，等来年啊。水涨起来了，就可以让咱们三湖区和周围这些村子用着电灯，也可以用在稻田的灌溉上。
0: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但是作为我们三湖区现在的状况呢，要实施这个工程暂时还是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不妨先做一下调研，熟悉一下情况，等时机成熟以后我们立马就干。
1: 走，咱们再往前看看，
9: 看一下那里水有好深，

多斯里没有诗，脑袋晕。我在进河里，河水好冷哦。

0: 小陈，你来了！
1: 你快吓死我了！幸亏身边有人啊，贾支书他们把你送回来的。

0: 老婆局长，
1: 。把地里的活放下，拉着我就往这儿跑。
2: 为了招呼局长，哪怕是不管饭，我那点力气一点不留。
3: 管饭，管就饭。
4: 张处长，张处长，我们来吃饭去了。我们吃完干部全带来了。
3: 欢迎欢迎，
4: 辛苦了。
5: 我从三湖区各公社动员了4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和20名石匠参加工程建设，一场战役就这么打响了。

妈妈，如果再不回来帮忙，我们整个房子都要塌了。弟弟，

0: 说要修屋顶，老是没时间。等这次他修完水坝回来，你们就问问他，爸爸，是不是该修咱们家的屋顶了？
1: 大夫去找，
2: 哎，
1: 都打死了。
2: 怎么了？
1: 一块1000多斤的打死藤，掐在那里吊不上去，稍不注意就出人命了。
3: 张局长，那块石头掐在那里，上长不齐，下下不来，没有人会搞那个架子，滚滚也不够长啊。
4: 老大绳子，
5: 给我走。
6: 好好好，
7: 大家坚持住，加油，别放手啊！
1: 张副局长，慢点儿。

0: 第一个绳子拉上去点，
1: 一二三。

0: 一起了，一、二、三，
1: 一二三，一二三。

0: 医生没让你下床啊！呀，坐下坐，坐坐坐坐。哎呦，天，只是你不疼啊？啊？
1: 我要早点练好了以后，回来缝，你妈妈在家等着我的。

0: 啥呀？拿着，我攒了两年的柴油，拿到工地上交给伙房，给大家增加点油水。你舍得？
1: 咱们家就是没有猪，要是有猪，我也想杀了给你们送上去。
0: 你说你们现在吃的都是啥呀？那菜汤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干那么重的活。
2: 好吧，村妇女主人，这人捡起来的本色没有丢。谢谢。
0: 哎，那这一下雨，你这疼不疼？
2: 哎，没事儿，这算什么呀？
0: 什么攀高啊、登崖的事儿，你都交给年轻人去上啊。
2: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打仗的时候，我是看着那些党员往前冲的。今天，村里的人都在看着我呢。
0: 看啥呀？你看看闺女吧，发烧好几天了，一直不见好。

0: 烧了，卫生院怎么说啊？石大夫给开了药了，身上也会发了一身汗，可是，一到后半夜，那浑身烧得滚烫滚烫的。石大夫说，最好还是待到县医院去看看。
1: 能不能请出一天假呀？工地马上就要合拢了，再等两天吧。陆陆续续干了一年多了，还等两天。
2: 这次真的快了。
1: 爸爸，
3: 哎，建真醒了。
1: 爸爸，
3: 哎，
1: 我想吃苹果，一小口就可以了。
3: 啊，建真想吃苹果啊。
1: 嗯，
3: 爸爸下次回来给你带，好吗？
1: 好。
3: 睡吧，啊。

0: 你的条件有限，我建议啊，赶快把娃儿送到县里头去治疗吧。
1: 简真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是我耽误了他的治疗啊！尽管后来看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民间偏方，都不见效果，最终留下了后遗症。
2: 苹果急了，
3: 是啊，简圈他们呢，去车站接他去了。
2: 哦，我就要一个苹果。
4: 妈，大姐。
2: 哦。

0: 你听到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不是刚找几吗？你才舍得说这样的话。好了，好了，好了。
1: 医生说了，赔偿他，早上可以走路。
2: 一点看不出来。别，可到了你这个年纪啊，睡一下起来呀，都是问题。你倒好，你88岁了，你还要重新学会走路。我这一生啊，给组织做公事，往后我就。 学会走路，帮你们做家务，啊！
3: 我给你去走路，我擦糖。
4: 哎妈，你不要走啊，爸爸！
5: 三个月没花，
6: 妈。

0: 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一辈子跟自己杠，黄土都埋到脖根子了，你也不晓得心疼一下自己。那公园里边坐轮椅的比你年轻的有的是啊，看看花看看景，咋个不可以？
1: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坐轮椅，更不能躺下。我88岁喽，这一年我的任务就是重新站起来走路。
2: 这个家子有儿子你总有一款抬杠的呀，很轻便，过八仙轨不摇，就这个。
1: 一个假的还那么鬼。

0: 脑里怎么都想的是过去的事情啊？
1: 上岁数了，过去的事情都在眼前，眼前的事情记不住。
2: 好了啊！
3: 哎，好。闭上眼睛，感觉好像回到咱们杨仙老家。
2: 这一晃好些年都没回去了，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去。
3: 中央要求进行简政，县委执行上级的政策，在各区陆续开始精简干部职工，压缩上面粮的销售，并且号召部分职工家属还有城镇居民自谋出路，或者到农村去补充那边的生产力量。
2: 哎呀，我听说了，
3: 三个区按照县里的指示执行政策，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了。
2: 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儿啊。
4: 我觉得你在家挺好的，
3: 要不你别上班了吧，在家里照顾孩子，做做家务。
5: 哥哥，你们俩哥哥都是天津大屁眼
3: 的呀。你们供销社是区里头精简干部的重点单位，我是副区长，我负责这个工作。

0: 我得带个头啊。
1: 万祝奶奶。
2: 那精简政策里不是有一条吗？家里没有田的外来干部的家属经过组织核实清楚不算在精简范围内。南江，一没田，二是外来干部，我可不在精简范围里啊。要不我成全你，张梅田咱老家有田，我把孩子带阳县去耕地去。
0: 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同意。
2: 那你就给我在这个三湖区帮我申请一块地，只要家里有地，我二话不说我马上就退下了。
0: 那更不可能了。
2: 哎，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总得给我和孩子留一条活路吧。

0: 多吃点啊。
1: 爸爸做的好吃。
0: 可能是我老不在家，做一顿饭孩子们觉得新鲜。

0: 说没说过不许这样啊？有没有出息啊？
1: 来，吃吧，吃吧。
2: 我是你的好朋友呢，
3: 好棒哦。
1: 多吃啊，爸爸给你啊，够不够啊？
3: 好了，妈妈。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在供销社，我又是营业员又是会计，每次送货下乡我都去，我没有卖错过一件东西，我没有算错过一笔账。你告诉我，为啥让我退职？
1: 武志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那群众多少双眼睛在背后瞄着我。
2: 你都下班了？
3: 哎，下班了。
0: 那人家别人的老婆都能好好的工作，为啥我就不行？
1: 组织上给我安排这个任务，我必须完成。你是我老婆，你不吃醋，你谁吃醋啊？
0: 我是你老婆是吧？那我给你算一笔账，咱们家六张嘴，现在两个人的工资加到一起，日子过得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吃过一口干的没有？你现在让我退下来，退下来就是没工资。妈生病去世那一年，你把我存的所有的钱都拿走了，还借了150块，到现在没还上。靠你一个人的工资，你让我怎么养活全家？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我不知道什么办法，我就知道我得拽着这个家往前走。我就知道我四个孩子，我不能饿死一个。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什么事情我都愿意随着你，就这件事情不行。
4: 杨副区的妹子，
3: 哎，

0: 今天前程是项国策，现在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了。你这时候带一个不好的头，那下面又呼啦啦的一大片。
1: 我带什么头了？我在不在精简范围里？

打仗的时候，出不命令一下来，那战士不会问为什么让我打头阵啊，他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冲上阵地扎着红旗。现在我的冲锋命令都已经下来了，不知冲还是不冲，这阵地外多还不多。

昨天晚上是不是梦游了？哎呀，说了好多梦话，早上起来口渴的。从我嫁给你，我就没拖过你后腿，这次也不能拖。 不就是退下来支持你工作吗？我这个人啊，好日子也能过，吃糠咽菜也没问题。

0: 还缺哪项开支啊？
1: 孩子们都长大了，那衣服啊，得做新的了。
0: 小的捡大的穿，
1: 大的也得穿呀。再说剑真，剑真那病，这药也不能断呀。
0: 把我个人的开支给上了吧。
1: 你已经把烟戒了，酒也戒了，再戒就该戒饭了。
2: 四五六，哎，
3: 张副局长好，
4: 哎，好，忙着呢。
3: 回来了，
2: 回来了，爸回来了，把你的土豆洗好拿过来。

0: 这小猪哪儿来的呀？
1: 这猪啊，我抱回来养的。你看，白天呢养在外边，晚上养到灶台跟前。
0: 干部家属带队头不太好吧？
1: 镇子里都在养，怎么咱们家就不能养啊？再说了，家里四个孩子呢，四张嘴呢，都把嘴扎上。
0: 好，养吧，养吧。

0: 你们谁动我箱子了？
1: 谁动你箱子？你动了吗？
0: 谁动我的箱子了？
1: 都没动。你的箱子你不发号施令谁敢动啊？
0: 建全，你动了箱子吗？
2: 是我动的。
0: 这是什么？
2: 小猪，我看那只小猪太可怜了，我就用你箱子的牌牌换的。
0: 拿什么换呢？
2: 拿你箱子里的牌牌。
0: 来，你跟我进来，把小猪给我放下，听话。
1: 不许动刀，看清楚啊！
0: 我的妈呀！没跟你说不让你动吗？
1: 打打打，往死了打，打死最好。
0: 我跟你说过没有，这箱子里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们谁都不可以动，听见没有？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意思吗？哎呦，我眼睛，哎。然后啊，
1: 难怪娃儿走路老是摔跤，平衡掌握不好。我扶了好几次墙，没有起来。
2: 你好大岁数了，你以为你十七八，你这个身子骨经得起这么摔吗？
1: 你可别小瞧我。
2: 张福清同志，你可八十八了。
1: 啊，我十八了。把放大镜拿来。

0: 这上面卯洞到来风县城这么近呢、啊？
1: 嗯，
0: 哎，这个卯洞啊，我知道有码头，特别是和湖南的洞庭湖一带那个铜牛贸易特别通畅，经济条件比三回去好多了。
1: 那你再找找，哪里是三福啊？

0: 被派到另一个困难地方去，从一个大队到另一个大队，从一座山头搬到另一座山头。你跟我说这叫什么来着？
1: 你给我站住，别着急跑。
2: 我跟三妹要去西坡捡柴火。
1: 就你还去捡柴火？小心马猴子把你捡去了。我去。

你呀、啊，一走就是2个月，孩子们再见到你该认生了。我这里一切照旧，每天干些零活贴补家用。孩子们放学以后拾柴火、捡煤渣、挖红勺、捉泥鳅，都能伸手帮我一把了。

0: 我给你裤子，
1: 嗯，哥哥长得快，费裤子。等你长大了，哥哥穿短了，就让你穿，好不好？
0: 嗯，
1: 上学。
2: 妈知道。
1: 路上小心呐。

0: 我每天打零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孩子们也都很懂事，家里锅里灶里的东西都是孩子们捡回来的，基本上没花一分钱。
1: 你们捡的这个煤渣渣真的是太好了，我的旺又没得强人的烟啊，
2: 这个最大了是不是啊？
1: 电柜啊，电器儿
3: 啊，
2: 金龙，你们今天呢做得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高兴。
4: 还有我嘞，
1: 对，还有那个建真，建真每天都出去割那个猪草，你看我们的小猪崽儿已经长得有那么长了。
5: 孩子们长大了，能帮上你的忙，我心里觉得很是安慰。
2: 等一会儿，看一会儿妈妈给你们拿了什么。等一会儿啊，
3: 看看看，
2: 看，啥子啊？
3: 白蜜桃，
2: 这是爸爸带给你们的哈、哦，我咋睡啊？
5: 前几天去县里开会，老同事给了我一块冰糖，托人带回去，算是我对这个家的一点贡献吧。

0: là là que se posere.
1: Poteria tamine.
2: Io mo so.
3: Io te mo fa.
2: O o come puoi tornimela da der lingo.
3: Io quei zo mo zo.
2: Hai gen 从事衣服，棍边锁口眼儿。一般的针线活我都拿得起。
3: 你还会那么多呀？那你把那个扣眼锁一下，我看哈，好不好？那你就先到我们那里试一下子，好吧？
4: 我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手工联社，按件计工。我平均两天做一件衣服，手工费我得四成，这下可解决了家里不少困难。
5: 咱们阳县人喜欢吃面，这里的人啊喜欢吃米。我驻村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社员们的饭碗里能装满实实诚诚的干饭。
4: 腊月快过完了，年根就在眼前，你什么时候往家赶呢？
5: 水渠就快修好了，大家都盼着回家过年呢。昨天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给了我一个苹果，托人捎回去，你拿给咱建真吃。
1: 咱们家六口人，爸爸不在屋呢，就是五口人。平时做饭的时候呢，要放五把米，三把，四把，五把，最后这一把有半把。平时省一点儿，到月底有点饭吃的时候，才不会饿肚子啊。
6: 快吃，真疼吗？

0: 叫爸爸。
1: 醒了。睡好了吧？啊？来，健身。来。
0: 简真，
1: 哎，来，过来，立国，立全，过年了，想要什么礼物啊？
2: 鞭炮。
1: 哎。

0: 你小子，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带鞭炮啊？
1: 嘣！
2: 想要吗？
1: 嗯，
2: 好，给我，拿去给弟弟分一分。过年了，今天呀、啊，咱们的饭管饱。
3: 喂，老爷儿，何渣来了。
2: 哎呀，何渣，何渣可是好东西啊！你们知道咱们老家过年吃什么吗？
4: 饺子。
2: 对，饺子好吃。不过你妈妈做的这个何渣也很香啊，多吃一点。
5: 还有粽子粑粑。
3: 简真，爸爸去开会的时候啊，你猜一会儿给你带啥子喽？
6: 苹果。
3: 苹果。爸爸没有舍得吃，专门给我简真留的。

0: 今天过年，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来唱首歌吧。嗯，
1: 唱首歌。
0: 唱歌，谁先唱啊？好，你唱吧。
2: 我要唱妈妈唱的歌。
0: 妈妈唱的歌。
3: 妈妈唱的啥子歌？
2: 请先。那。

0: 你看你一回来，娃儿多高兴。
1: 在一年里面，我大半年不在，你的心里愧着呢。但是他们在天上看着我。
0: 谁呀？娘啊！
1: 我的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有的死的时候不到二十岁。我呀，不是自己活的，我是替他们活的，帮他们把没完成的工作做完。来，你再辛苦辛苦。咱们卸甲归田了，咱就回咱阳县，把这边的模式和经验也照搬过去，把咱们老家也给建设好，让咱那儿也能用上电，咱也得想的，也得过得了一点啊。
2: 想。
1: 这刚擦完了。

0: 点啊，注意表情。
1: 好嘞，
0: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小朋友站在前面，你们大人站在后面啊。

0: 神送，命得他帮我们网的。
1: 看到前面啊，哎，好，可以可以，看到这里，不要动啊。
2: 好，准备好啊，小朋友来点消融，来，一二三。

你好，芭比哦，怎么天天戳死你哦？哎。

0: 连荣和真全都回家陪姐姐去了，你放心，有我在。
1: 你妈妈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累不得，更不能让你妈妈生气，晓不晓得？

0: 我问他，你刚住进来两天，大夫不让你出院。
1: 我是真的不能躺了，我也躺不住了。
0: 你等我呀。
2: 一共3块8，给你交费吧。

0: 你妈妈是临时工，按比例只能报70%的医药费。
1: 建国，等一下。
2: 来，建国，这是1块1.4，拿着，拿着，快去，看你妈妈去。

0: 林哥呀，这是你爸爸组队的地方院，路上啊可是要小心呐、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太嘴刁了，俺没带你。
1: 我就要去。
0: 俺妹妹带去。路上还有个噪音。

0: 嗯，怎么黑天你们两个戏娃子还在外面跑？不怕被马猴子抓了去啊？
1: 我们来找我们的爸爸。
0: 你们爸爸是谁？
1: 我们爸爸是张凤新，来这里驻队的。
0: 哦，你们是战区长的孩子啊？
2: 叔叔，你知道我们爸爸在哪吗？
0: 到一尖山，离这里有5里地。天黑了，路不好走，你们再先载我家住下，明天就找我送你们上去吧。
2: 我们现在就上去吧。

0: 谁呀？
1: 我，铁剑马世龙。
0: 这么晚来干什么？
1: 送张局长的孩子，他们来看他的爸爸。
2: 张处长啊，这几天带人到二尖子山，日夜的奋战啊，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3: 我的两个孩子我已经交给你了，那我先走的。
2: 哦。
0: 爸爸。
4: 爸爸。
5: 哎。被咬了吧？这里不像山下，跳蚤多。哎，让我看看。没事儿，啊，又长高了。来，过来。哎呦，想爸爸了没有？嗯，真想。嗯。
6: 我们拍了全家福。

0: 有爸爸好啊。
1: 妈妈病了，施大夫说是心脏病，外加风湿。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别在这里了。
0: 爸爸啊，最近很忙，帮助这里人在修大田，马上就快结束了，等爸爸忙完了就回去，好吗？建国，你是大哥哥，没事多帮助爸爸照顾妈妈和姐姐妹妹。
1: 妈妈的药费不够，还是杨婶婶给凑的，1元1.4元，你得给我，我回去好还给杨婶婶。

穷三胡，富卯动。你那个时候从三胡调到卯动，我们好不容易从三胡的那个破房子搬到卯动的庙里边啊，你倒好，你又跑到那个高洞去驻村呢。

0: 你这赶场去了？
1: 赶场去了啊，那个昨儿回来。
0: 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不让娃儿去抓啊？
1: 娃儿去门飞着掉下来了。
0: 路太窄了。嗯。来，我帮你拿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帮你。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来，慢看啊！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举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三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

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借贷，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第一笔贷款年息10.5%，三年内分6批还清。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讯，就赫然刊登于1875年5月11日的申报头版。获悉朝廷决策西征的消息，胡雪岩心里清楚，此时此刻数千里外，左宗棠定然秣马厉兵，为大举西征而紧张筹备。由故人指挥的这场大战就要

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朔雪严风、和荣错义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困境，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遥远的条件下筹办粮秣、军需、保障运输，既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同阿古柏集团作战，又要在政敌攻讦、傍声四起的逆境中承担政治风险。摆在他面前的道路，荆棘丛生，橄榄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此外还有骡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移犁力能自耕者不过10之1/2，余俱流离。

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景琏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斋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基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基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基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基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基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基，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基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故意透露眼下西征军正在为筹措军粮发愁。他还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基动心了，主动提出要为左宗棠代购一批军粮。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

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计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4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总督衙门逗留了近一个月，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比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从铸炮车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奇一行感到惊奇。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4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福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世人发明的后膛机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奇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奇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奇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古柏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照片中，左宗棠身着夏季官服，面朝镜头正襟危坐。第二张照片中，左宗棠坐在茶几一侧，左手持书，目视书卷。在考察途中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这两张左宗棠的照片被索斯诺夫斯基编为第11和12号。

在兰州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索斯诺夫斯基才率领他的考察队踏上归途。走到哈密时，他们碰到了早已进抵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他的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外，沿着军营铺展开一片一片士兵拓垦的农田。早在进驻哈密之初，左宗棠就指示张耀例行屯田。在左宗棠看来，解决军粮问题仅靠采购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军屯。等松武军在哈密展开大规模屯田之时，塔勒纳沁等处的引水渠道早已投入使用。早在1864年，哈密七世回王伯希尔即协助哈密办事大臣组织人力开挖灌溉渠道，从而为后来西征大军实行军屯创造了条件。当索斯诺夫斯基到来时，张耀统帅下的松武军已开拓出19000多亩耕地，出产的粮食足够应付这支队伍4-5个月的军粮。

索斯诺夫斯基饶有兴趣地给张耀也拍摄了一张照片，他想把这位将军的英武之姿永远留存在底板上。这一刻他再次意识到，阿古柏的政权很快就将垮台，而征服他的是左宗棠，是这些中国军人。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河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城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

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十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八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甥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甥，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

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长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

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斤军粮。

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3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它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

参加会见的还有曾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条约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塞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带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堂，就是奉命参见左宗棠，领受担任西征军主将的重任。刘锦堂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九岁时父亲阵亡，15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堂身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无不可捷，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

惨死，刘锦堂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锦堂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营营务处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

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即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迁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棠、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淞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一旦清军在北疆陷入交灼状态，那么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肃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谕旨，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一路跋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南。与此同时，山陕商帮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驮运着货物尾随而至，在军营驻地附近设立买卖街，为将士们提供日常生活供应，这被称为赶大营。当西征大军继续开拔，商贩们也随大军西行。在西征军集结的重镇哈密，他们构筑商贸区，百货衔尾扶凑，使哈密成了战时一个物资充盈的商埠。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的大军再度开拔，由宿州启程，他们穿过嘉峪关、安溪州，沿着河西走廊的古老官道，一路向西进发。6月，大军终于抵达西征的最前沿八里坤，这里西去嘉峪关已是1800余里，距乌鲁木齐尚有1000多里。

0: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涅尔，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

0: 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玉成向公募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1: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玉成先生也说，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2: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玉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0: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2: 郑玉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1: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0: 当郑玉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3: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作为全市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玉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4: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0: 从此，郑玉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玉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1: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5: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玉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4: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2: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

0: 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2: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2: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钟立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3: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4: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就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6: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7: 这才叫婚姻，然后就贴个喜字，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7: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习，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

0: 这也成为郑吕城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八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吕城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吕城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1: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吕城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吕城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吕城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两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吕城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吕城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吕城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吕城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吕城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吕城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吕城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吕城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

0: 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自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强，梆梆梆梆梆梆，马上就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衣，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0: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绿城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绿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绿城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哎，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1: 吴局长，没伤着吧？
0: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的，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
2: 严重了，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1: 是，
0: 啊，
2: 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
1: 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2: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1: 请讲。
0: 关于豫湘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1: 是，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
0: 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据此重大作战纪要，
0: 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
1: 哎，
3: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
1: 日本人策划的豫湘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他们安插的。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3: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2: 不清楚。
1: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
0: 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1: 顾兄放心。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
1: 啊，
0: 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
1: 严重了，严重了。
3: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1: 知道，跑不了。
0: 那就好。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哦，稍等。

0: 苏联军方有人就在上海，代号牧羊人。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跟对方见一面。
1: 我们是要跟苏联合作吗？
0: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
1: 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校长，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
0: 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

0: 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了。他们有个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
1: 中共也参与，
0: 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
1: 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0: 所以校长要来找你吗？
2: 这是你要的关于沈校、闪关还有陆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
1: 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
3: 我父亲死了。
4: 闪关说的，
3: 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4: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0: 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
1: 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因为闪光要杀你。哦，所以你相信我了。
0: 自从杀了佐藤浩二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我。我被诬陷，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所以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
2: 可以理解。
0: 那请坐下说。
2: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执行命令，谁的命令？
2: 闪光的命令。
0: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2: 可闪光却一直在追杀我。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 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0: 那是闪光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2: 怎么说？
0: 他就是钢琴师。
2: 你说什么？

0: 闪官就是钢琴师。你怎么知道的？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哦，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官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
1: 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你尽管说，
0: 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
1: 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嗯，
0: 还有吗？还有花香雨。那花香雨不行。
1: 为什么？
0: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14条法则来执行。
1: 终身被追杀。花向宇其实一直在帮您，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向宇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实面目。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从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嗯，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宇，我得考虑一下。
1: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0: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那这样吧，我希望你 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向宇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
1: 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谢谢局长。什么时候回幽灵呢？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官动手？
0: 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1: 把他的命留给我。
0: 哎，
1: 他
0: 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1: 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0: 好。

0: 跟我走吗？
1: 对不起哥，我不能跟你走。
0: 哥。

0: 局长，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很好，好得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1: 不可能，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2: 一定是中了穆须赫的圈套了。

0: 副长，对不起，都怪我。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徽，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1: 他失踪了。
0: 盯住穆希赫，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穆局长，你怎么来了？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 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外面坐。

0: 繁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那太好了。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我只关心闪官在不在名单上。
1: 当然在了，
0: 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他？
0: 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经营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0: 柳泽教官，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
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
0: 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缉运中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嗯，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二之前。
1: 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
0: 嗯，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0: 这些都是目标人物，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吗？
1: 都是汉奸，我亲自给闪光下的命令。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
0: 任意挑选。
1: 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
0: 是，
1: 对付审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
0: 我明白。
1: 好，那就这样。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0: 什么会？
1: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事宜。
0: 是，
1: 晚安，
0: 局长慢走。

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穆希赫在一起？
0: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1: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
1: 我不相信你。
0: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
2: 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
0: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

0: 你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翔宇知道吗？不知道。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1: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闪光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穆西赫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0: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不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0: 处长，穆希赫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1: 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穆希赫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本，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本，就杀了穆希赫。
0: 是。

0: 很好。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0: 万城蒲记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0: 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

0: 脚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

0: 哎，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月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0: 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
1: 嗯，
0: 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陕官想利用我诱杀他。
1: 哦，
0: 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1: 好，昨天晚上你能不能联系上他？
2: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1: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呐。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0: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1: 还有呢？
0: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1: 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0: 是。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陕官，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3: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0: 真假只有穆西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了。
3: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0: 穆西赫想借刀杀人，
3: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0: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
4: 因为这份名单只有穆西赫、我、左令央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3: 穆西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西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0: 我刚刚回到穆西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
4: 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3: 没时间了。如果穆西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西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5: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

0: 爆炸。
1: 是，也不是。
0: 小索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1: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遥测了。难不成是你？
0: 局长，
1: 哎，所以查一下遥测。现在不得不防啊。

我们已经找到穆奇赫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1: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2: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
1: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转移到各个卧底手里。
0: 那就快。
1: 马上把命令传出去。是。谢谢。
3: 谢什么？
1: 你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0: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
1: 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0: 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我调。

总局长。

0: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
0: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去吧。

0: 所有人都是断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
1: 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穆希和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
2: 还有两个重要情况。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
0: 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知道姓名吗？
0: 顾一川。
1: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2: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2: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由中共的人负责保护。
1: 有照片吗？
0: 没有，
2: 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
1: 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2: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代号青衣。
1: 哪条线过来的？
2: 延安。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3个。
0: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1: 知道了。

0: 希望他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我懂。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
1: 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我真的不想走。
0: 我答应你，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车马上就要开了，快上车吧。

0: 以后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他，他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
1: 其实我更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名单破译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第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2: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穆西赫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3: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4: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你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希克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上官的洞察力。
1: 我觉得您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
0: 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
1: 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去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我来处理。
0: 什么？我的选择。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2: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

0: 我相信陆峰，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在名单上，
0: 这个密码本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希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峰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峰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峰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陈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密码本，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进来。
1: 局长，关于遥测，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遥测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2: 说，
1: 上次遥测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2: 你怎么看？
1: 当然，有可能是遥测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2: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1: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1: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遥测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2: 让重庆方面彻查遥测，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0: 还等什么？
1: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0: 局长，您不会……
1: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2: 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
1: 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3: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啊，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
1: 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事。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0: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您不是不同意？
1: 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
0: 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不错，那就这么定了。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
1: 是吗？
0: 局长，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那项羽，你呢？
1: 我当然想回来，怕你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哎，握个手吧。 合作愉快。
2: 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卫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0: 好的。

0: 莫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呐，来敬您一杯。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嗯，
1: 莫老板的面子，我谁能不给啊？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0: 来，吃菜，吃菜，
2: 嗯。

0: 找谁？
1: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2: 不错不错，
3: 神探军营。
4: 哎，我来。
2: 穆哥，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

0: 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

0: 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

1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面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好，马老板，嗯，
2: 好。
1: 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3: 哎呀，老李好，
4: 那咱们来吧，喝一个。

0: 对不住了，局长，你还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
1: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0: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为什么？搞不懂。共产党。是。穆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密码本放下，我放你走。
0: 密码本我必须带走，除非你杀了我。
1: 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局长，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2: 孟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2: 是。
3: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0: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4: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3: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1: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11个间谍，是12个。第12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0: 有没有可能是闪关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关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关所杀。
1: 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吗？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
0: 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За что меня?
1: 命令青衣，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2: 包括苏联二，反省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个人被抓，都是顶层的负责人。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你呢？
0: 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

0: 像是冬天。
1: 我跟你不一样，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
0: 血色，
1: 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0: 红色有那么好吗？
1: 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
0: 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1: 你已经在做了。

0: 将军，繁星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战况离不开这些用事。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穆扬仁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1: 刘伯兰，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成同盟。
0: 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继续，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2: 是。
0: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主权，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
2: 进来。
0: 义父，多谢将军厚爱。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正部意思，而是义父专门打了报告。
3: 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0: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3: 谢谢义父。
0: 我提醒你们一下。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上次有关的事情。

1: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2: 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
1: 玉仙贵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中国的政。

0: 这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
1: 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
0: 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

0: 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1: 是啊，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
0: 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
1: 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0: 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
1: 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的。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1013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1013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用遥测枪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希和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 我不妨碍你们了，选择。姚三，穆希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希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我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
2: 把我送出平湖。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1: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
0: 那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
1: 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穆希赫
0: 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进来吧。

0: 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穆希克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兰陵曾经是76号的人，我想穆希克也知道你、华向宇、兰陵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
0: 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道阳那边好不容易在周旋过关，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我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他可以信任。

0: 你担心他会误会？没有担心。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
1: 不和气，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 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岳母秋，我记得，印象很深。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3: 确切的说，他死在我面前，是自杀的。
1: 他是上官的妻子吗？

0: 将军，不用介绍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1: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0: 一点皮毛。
1: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试着拉拢中国，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
0: 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
2: 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3: 上局长沃迪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执行新的任务。这次让你面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4: 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兹已经解散，投稿科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九局。 代替托尼兹，第九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交给长官。
5: 是，
4: 任主任。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5: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4: 多谢。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回去吧，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他会不会有苦衷？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1: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0: 苏联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
1: 对于那个第12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0: 原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
1: 欲盖弥彰，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
0: 要不要除掉陆峰？
1: 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有用。
2: 还有谁要来啊？
3: 坐。

0: 欢迎蓝冰回来，没有酒怎么能行呢？你们俩先坐着，我去拿酒。
1: 别，我去拿，我知道在哪儿。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枫，
1: 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1: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儿的。
0: 我至少不会伤害陆枫。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酒来了。今天啊，你们俩能不能慢点喝？
1: 高兴，
0: 是，很高兴。
2: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0: 心疼了。你替他喝，
1: 我可喝不过你。
0: 你不想跟我喝，我自己喝。
1: 行，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看来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

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0: 戏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啊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但
0: 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

0: 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

0: 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

0: 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

0: 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

0: 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他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4: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到做到。
1: 乐比，玩具收拾好没？
0: 等一下再收拾。
1: 妈妈刚才让你收拾，你也说等一下，现在马上收拾好。哎，这孩子每次答应收拾玩具都没做到。乐比，妈妈刚才说什么？你有没有听到吗？
0: 都说了等一下收拾。
1: 不行，现在就收拾。啊，乐比，
0: 等一下收拾嘛。
1: 刚开始说好了，你把玩具收拾了才可以看漫画书。
0: 都说了等一下会收拾的。
1: 你每次都这样说，哪次做到了？小朋友要讲诚信，要说到做到。本来妈妈打算下午带你出去玩的，你看看你叫这么多遍都不收拾玩具，今天你哪里都不准去，好好收拾玩具，还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每次答应的事情都做不到。

0: 现在赶快去收拾玩具。
1: 知道了，妈妈。

悠悠，你有听到蝴蝶翅膀的声音吗？你要不去看看吧？有可能是漂亮的蝴蝶呢。快去跟他们玩。悠悠真好骗。我就不反思，我要吃糖。说到不做到也不会怎么样嘛，我照样还是偷吃到糖啦。好甜哟，嘿嘿嘿，吃糖可真快乐。

0: 悠悠，我答应了红绿灯和他去野餐，带你一起去玩呀。看，我准备了超级多好吃的。谁呀？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喂，
1: 喂，乐比，是我，小草莓。
0: 小草莓，打电话干嘛呀？
1: 乐比，和我一起去游泳吧。
0: 可是
1: 什么呀？游泳多开心呀！我还可以一起打水仗，一起吃冰淇淋。
0: 也是哈，游泳很好玩。
1: 那可不。
0: 好，去游泳。
1: 那我等下就去找你。
0: 那我在家里等你。太好了，可以去游泳了。去找一件好看的泳衣。
2: 乐比，我来找你野餐了。
1: 想着等下和乐比一起游泳就很开心。冲呀，乐比，我来啦！
2: 小草莓，你也是来找乐比玩？
1: 乐比答应和我一起玩。
2: 那好吧，我们一起玩吧，人多也热闹。乐比，乐比，我们来找你玩啦！乐比，快开门！
3: 乐比和小火车去打羽毛球了。
2: 可是乐比答应我今天和我去野餐的呀。
1: 不对，乐比说和我去游泳。
2: 不是野餐吗？你胡说，乐比明明说的是野餐。
1: 我没有，乐比说了是去游泳的。
3: 好了，你们别吵了，我们去找乐比问清楚。
1: 好，去问清楚。红绿灯绝对是你在胡说。
2: 我没有，去问乐比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
3: 悠悠，快，我们去找乐比。
4: 看我的无敌旋风球。
0: 扣下。
4: 拦截。
0: 耶，我赢了，我赢了。
4: 才赢一局而已，有什么好兴奋的？等我使出我的必杀技。
0: 放马过来呀，
2: 乐比。
0: 是小草莓他们，我在这儿。
1: 乐比，你不是说和我去游泳的吗？
2: 乐比，我们不是约定好去野餐的吗？你怎么言而无信？
1: 就是，你怎么欺骗朋友？
0: 你们别生气了，我现在就陪你们去玩。
4: 可是乐比，你答应和我一起打羽毛球呀。
2: 我们早就约好了野餐的。
4: 不行，你答应了和我一起打羽毛球的。
1: 乐比，我们说好了去游泳的。
4: 乐比，你说到做不到。
1: 乐比，你是个大骗子。
2: 乐比，你不信守承诺。
1: 约好游泳的，你是大骗子。
4: 乐比，
0: 我都被你们绕晕了。
3: 乐比，这就是你说到不做到的后果。

0: 说到做到的才是乖孩子。你答应朋友的事情就得做到，你现在没有做到该怎么办？
1: 对不起悠悠，小草莓红绿灯小火车，我知道错了，你们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2: 算了，我原谅你，可是我们到底玩什么呢？
1: 我有办法解决。嘿，看我的，
3: 好好吃哟。
0: 今天忙碌了一天，
1: 妈妈，我和悠悠回来了。咦，
0: 乐比，悠悠，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开心，妈妈，我知道错了。
0: 乐比，你又犯什么错了？
1: 就是我老是答应你的事情不做到。我以后一定说到做到。
0: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1: 好的，妈妈，玩一天了，我累了。
0: 快去睡觉吧，乖孩子。

0: 好累呀、哦、要是有人帮忙就好了。
1: 红绿灯。
0: 乐比，
1: 昨天玩得开心吗？
0: 超级开心呢。乐比，你来得正好，快帮我忙，帮我搬箱子吧。
1: 这么多呀。
0: 乐比，你要是
1: 红绿灯，我帮你。
0: 太好了，谢谢你，乐比。你不会做到一半就跑去玩了吧？
1: 不会的，红绿灯，我答应你，一定说到做到。
0: 太好了，快去吧。
1: 这个有点重呀。
0: 乐比，你慢点，注意安全。
1: 我一定要把纸箱子搬完。
0: 乐比加油。
1: 虽然真的很重，但是我不可以放弃，只有说到做到才是乖孩子。

0: 我抢到了小火车，大反攻！
1: 小火车等一等，
0: 射篮！喂，我赢了！
1: 小火车，你把悠悠当球了，
2: 球在这里。小火车，你输了！
0: 怎么会这样？我们再来一局。
2: 放榜过来吧。
3: 那个，我要回家啦，下次再玩。
2: 我不多玩会儿吗？
3: 不好意思，小草莓，今天电视上会播放我喜欢的乐队演出。
2: 哇，乐队演出，听起来很酷的样子。
3: 对呀，好不容易等到，我可不能错过啦。
2: 那好吧，下次再一起玩。

0: 乐队实在太酷啦！我要是也有个自己的乐队就好了，那该有多酷啊！我决定了，我要组个乐队，我这就去把大家都召集起来，让小伙伴们都来参加。悠悠，我决定组建乐队，我要开个招募会。我们先去通知大家吧。小火车红绿灯，我要组乐队，你们一起来参加招募会吧。
1: 组乐队，
2: 没问题，我要参加。那我先回家练习练习再见。
0: 红绿灯，你呢？
3: 这个嘛，好吧，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
0: 那等下见。
3: 啦啦啦啦啦。
4: 鳄比，你来找我们玩的吗？
0: 不是不是。我要组建乐队，我来邀请你们参加招募会。
5: 组建乐队，像电视里那种吗？那我们一定要成为世界最强的乐队。
4: 哇，世界最强的乐队好棒。
0: 我乐比的乐队肯定是世界最强的。那你们等下记得来参加哟。我们先走了。
4: 好的，等下见。
0: 快，悠悠，我们再去通知其他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参加乐比乐队的招募会。在加入乐队前，你们每个人都要表演才艺，只有通过我的认可才能加入乐队。你们谁先来？
2: 我先来。大家好，我的表演是健身操。
0: 小火车，我招的不是健身教练。不行，你被淘汰了。
5: 我来，我表演唱歌。

0: 怎么样，很厉害吧？嗯，
1: 小草莓头的。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笨手笨脚，什么都不会。
1: 你就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别紧张。
2: 好吧，先挖一个小洞。把美丽的花朵种在泥土里，再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1: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吗？淘汰。
0: 你们都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1: 你要表演什么？
0: 我要表演的是灯光秀。怎么样，我的灯光秀很精彩吧？
1: 是挺精彩的，但是你们的表演和乐队都没有关系，乐队需要会用乐器。
3: 乐器？可是我们都没有学过乐器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们得想个办法。要是大家都不会乐器，我的乐队不永远都组成不了了吗？我想到一个办法，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来教大家了。

0: 我弹的也不是很好。嗯，该怎么办呢？让我想想。有啦，哟，我们可以让老师教我们，他可会好多乐器呢。他教我们一定没问题。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啦，明天就去找老师。老师，老师，你能教我们乐器吗？
1: 乐器，你们为什么想学乐器呀？
0: 因为我们想成立一支超酷的乐队。成立乐队，每个人都必须会乐器呀。
1: 原来是这样啊，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哦。
0: 那老师，你答应教我们了吗？
1: 当然没问题。孩子们，大家是不是想组个乐队呀？
2: 这个嘛，
0: 是的，老师。
3: 可是我们不会演奏乐器。
4: 不会，我们不会。
1: 所以这节课我就来教大家演奏乐器，好不好？
5: 好。

0: 大家演奏的都很棒，现在我宣布乐队成立，
1: 太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的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5: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未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不断完善教师培养、管理、激励、保障全链条体系，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1至8月，新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
0: 新疆良春1758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十亩方、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四项高产记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投资新疆专场活动举行。
0: 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新疆分会场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教师，强调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我区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断健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体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这位满头白发正在给同学们上课的老师叫陈中元，今年已经70岁。4年前，他响应引领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号召，告别华东师范大学，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引领计划教授。课堂上，他总能结合新疆地理地貌，将地理理论娓娓道来，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3: 注重启发式教育，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毕业以后呢，我也希望成为一个像陈老师一样的教师。
2: 除了授课，陈中元教授还利用寒暑假跑遍了天山南北，深入戈壁荒漠、河谷湖泊，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新疆地域特点，明确学科重点研究方向。
4: 对一个学科来说，它要往前发展，那必须要有重点的这个